0: 哎呦，
1: 乖，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
1: 啊，
0: 大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岁不又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

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改命了。
1: 你是一个闺阁女，
0: 男儿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奸贼，我正边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悠悠纵草，人间芳华，年年岁岁皆如愿，岁岁年年长安康。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我们以戏传情，一起聆听豫剧《白蛇传》，从唱腔剧情里读懂端午文化，曲折浪漫的故事情节，缠绵婉转、柔曼悠远的行腔演唱，

是对这一流传千年的爱情佳话的最好再现了。在接下来的三天节目当中，我们将欣赏到河南省豫剧院青年团创排的降服调版本的《白蛇传》，由豫剧名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饰演白素贞，小青由杜永真饰演，许仙由杨丽明饰演，就来听到第一场游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豫剧降服调《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0: 二位娘子何往？
1: 我们要往前头门去，请问君子你去哪儿啊？
0: 我到清国门，下偌大的雨，留下也能避得呀，就请用我这把三宝。
1: 是如何使得？
0: 二位娘子。

0: 是谣传的吗？
1: 正是。
0: 你们要到哪里去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钱塘门，再送我到清波门，多给银钱就是。
0: 好好好，上船来吧。
1: 大了扶手。
0: 二位娘子小心些，船板有些晃。哎呀。

0: 客人见他们到了，
1: 牛到了这山，哎呀，又下雨了，真是的，这山
2: 不妨是这山大姐拿去，我该日来取。

0: 小娘子。哎，小娘子转来，小娘子转来。
1: 君子可是啊？是不是老三带我去那？
0: 不是的。请问你家小姐，她姓什么哇？
1: 我家小姐，她姓白。
0: 哦，原来是白小姐。你可知道我姓什么哇？
1: 君子你嘛，姓石是不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是
1: 面儿，你早点来，免得我家小姐惊呼。
0: 是，小娘子慢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999-681，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999-681，4007-999-681。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

0: 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就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999-681，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999-681，4007-999-681。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呢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999-681，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得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啊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抢进前200名给

0: 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画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豫剧降伏调《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0360，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036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愁眼不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0360，快打4008700360。
1: 一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香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戏曲界白蛇传有很多版本，全国几乎所有的剧种甚至包括木偶戏皮影戏都有白蛇传的演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河南省豫剧院青年团创排的降服调版本的白蛇传。
2: 娘子辛苦了，快快歇息歇息吧，
3: 见了病人
2: 如何歇息得了啊？哎，不要忘了，你可是有孕之身呐。晓得。官人，这是什么？
1: 娘子连日劳累了，为父特意与娘子熬制一碗参汤，
2: 与娘子调理调理身体。
1: 哎呀，官人如此简爱，多谢了。哎，
2: 娘子说哪里话来，虚仙自幼孤苦伶仃，自得娘子才知人生之幸啊。

0: 过长江了，除去石妖，先佛光。徐官人在家吗？
1: 请问你是？
0: 你就是徐官人。
1: 正是，请问师父法号？
0: 老僧法海。
1: 原来是法海禅师失敬了。不知师父到此为了何事啊？

0: 老僧是来看病的。
1: 我那娘子劳累了，歇息去了。
0: 休要惊动于他，请且不讲话。老僧是以施主你看病的。
1: 我无有病啊。
0: 看施主满脸黑气，定是被妖孽所缠。
1: 妖孽哪里？
0: 就在你的身边。
1: 没有啊！
0: 你那妻子不素贞，她本是千年的蛇精所化。
1: 哎，想我那娘子，乃是仙德之人，怎说是千年蛇精所化呀？
0: 是。

0: 取官人休得要，执迷不行。本素贞他本是千年的神经。十七刀他定要害你性命，那时节你只有来世重生。
1: 老师傅啊，那该是他为人温婉真情，老师傅将此话有备人情。老师傅将说此话也特意的无理了，
0: 看你执迷甚深，再失无益，待等端阳佳节，你劝他饮上几杯雄黄酒，那是自然明白。告辞了。
1: 老师傅慢走，不送了。
0: 若有动静，去到金山巡逻。

姐妹如何忍受，还是暂且躲避是吧？

0: 道行上前，或是暂且躲避一时，贵姐托病在床，见机行事也就是了。
1: 留你一人在此，让我如何放心的下呀？姐姐，请慢点。

0: 来，必然在殿房之中与伙计们共贺佳节，喝得十分畅快。他们要我进来，带进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来来来，鄙人先干。
1: 啊，官人，为妻今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哎，
0: 今日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2: 哎呀，今日怎能比得往日？你就别劝姐姐喝了。
0: 怎么？
2: 姐姐身体不爽，再说她有小官人啦。哎呀
0: 呀呀，说的也是啊，只不过时日还早啊。青梅，你也劳累了，来来来，你也干上一杯吧。
2: 啊，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
0: 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2: 我要服侍姐姐。
0: 哎，娘子有我服侍，你还是歇息去吧。
2: 是啊，青梅，你就歇息。

0: 娘子，
1: 今日夜香佳节，你我夫妻理应畅饮几杯呀。
2: 寡人为妻身体不爽，时时不能饮酒。
1: 哎，娘子说哪里话来？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不饮，岂不让伙计们笑话鄙人呐、啊？来来来，干上一杯吧！
2: 不能饮酒，
1: 干上一杯吧！
2: 不能饮酒，
1: 万事干上一杯吧！干了吧，娘子，干了吧！哎，娘子。万事干了吧，干！行行行行，娘子真爱快人意，来来来，再干上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3: 怎么？
2: 好
1: 干！娘子身材快人意。哎，娘子，你怎么样了？
2: 为妻今日不胜酒力了。
1: 你不方是吧？
2: 不方是。
1: 待我查。不与你，
2: 不方是，我还不曾醉呀！
1: 娘子，娘子，待
2: 我还不曾醉呀！
4: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幸运爱香画端阳》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再次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拍再传弟子、豫剧名家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白蛇传》的录音剪辑。明天见。
5: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6: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7: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6: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5: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8: 妈妈，怎么那个家里的大瓶子是啥呀？
6: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8: 哦，知道了。
5: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6: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5: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

三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啊，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药吃，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药吃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十年二十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十年二十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

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过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的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高给它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膏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

0: 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膏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0: 用上膏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膏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膏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膏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膏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膏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膏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膏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人呐，

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膏几个月半年给它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膏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膏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

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高，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

0: 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5: 哎呀，胡老，祝老师工作愉快，家庭安泰。我是你忠实听众。
0: 哎、好、啊，谢谢你。哎。
5: 我是河北的，我姓李，今年72了，胡老
0: 啊啊
5: 啊！我是一名被确诊为是心脏畸形的那个病人，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就我这个心脏跟别人不一样，我那个心脏只有外形，那个心脏内部那个内室啊，那个隔断呐、啊，那都没有，就像那个西红柿有那个外皮儿。但里面那个瓤啊，它没有那个隔断
0: 哦
5: 啊，这样的，其实我原来我不知道我心脏会是这样的，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着是我那个支气管哮喘呢，就是咳嗽喘得挺厉害的，然后就去贴那个三伏贴，贴了2年呢也不见效果。还是在一次老年人体检那个时候，那个小医院的大夫找我，他给我说，他说我那个心电图不正常，都是建议我到大医院做个彻底的检查。 本来吧，我这一个人住
0: 啊，
5: 家里没啥亲人，我就给我那弟弟妹妹给他们说，他们就带我去那个河北省人民医院
0: 啊
5: 啊，然后那大夫给我号完脉以后拍了个胸片，然后留我住院了。啊啊！然后那个大夫又会诊，才告诉我家，我那些弟弟妹妹说我心脏不正常，那个血管啊比正常人都粗都大，那个走向也跟正常人那不一样，说那个肝脏的颗粒也大，这个血管有点压迫那个肺动脉了，就因为这。才引起的咳喘，啊啊，在听那个大夫这么说，我才知道我这个心脏不正常，就留到那儿也住院了。以后吧，也给我下了个病危通知书，最后他们会诊以后吧，就给了我们，就找我们家属说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就是开胸做那个贴补。说那个手术比较大，那个有创口也比较大，就是是一个是我年龄大了，再一个我体质也不太好，他这个手术就下不了那个手术台，就给我们亲戚啊，我那弟弟妹妹说，采取保守治疗吧，就是输液吃药，在那块住了有几天院吧，反正做了那各种的检查，
0: 是，
5: 然后住院住到有13天的时候吧，我那个主治大夫就给我说，他你放心吧，你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对，没过2天我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给我开了不少的药，那个中药啊、西药啊，反正都有一包子。然后我回家吃，然后坚持吃了几个月的药吧。就我妹妹过来看我，她说啊，你这么长时间都没下楼了，咱们出去转转吧，看看你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然后带我下去走了一趟。回家一看也挺好啊，说下楼上楼也这没事儿。我一看恢复的也行，我就挺高兴，我就把那个药啊给减量了。结果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我妹妹又来又带我又下楼，我这下去走不上来了。就马上这回家了，我就想了，我这药我这不吃药它就犯呢，这一直不敢撂下呀。但是我吃上吧，我就想啊，一天那么多的西药经常吃，我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的。
0: 是啊。
5: 说起来吧，胡老，我以前就爱听你节目，我就想起来你在讲课当中说这个膏啊，说这个对恢复身体这个本源有很好的效果。我想起来了，我就决定我再试试，我就开始就用这个膏了。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我跟你说胡老哈，我心里挺高兴的。就那个咳喘就减轻了，那个憋气这块也减轻了。我这个憋气是啥情况吧？就是我这感觉我这个脾啊、胃啊、胆啊这个部分就是肋骨一下，就好像有一个手就疼的摁到那。人家让你喘不上气儿，然后那个地方好像就没有松紧了似的，就可难受，就直不起
0: 来。很难受。
5: 咳喘的时候，那有时候都得抱着头都得咳半天。最害怕的是晚上啊，你上床睡觉，你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样。就上床你就躺下，我得慢慢的往下出溜到躺下才能睡觉，不敢太猛了。然后这不是用膏3个月以后吧，我就觉得我身体各方面都有改善了。咳呀、喘呐、憋气呀，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也说明了咱们膏对您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5: 对。 你看我吃到6个多月的时候就更。

0: 比以前还好，就是不像以前隔三差五的憋得慌了，这感觉就可以喘气了，喘气够用了。哎呀，我心里我特别特别高兴。就是现在你看，就用了一年多了吧，就更好，特别特别好。
1: 哦，
0: 我以前那些药啊，我都不吃了，撤了。
1: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我给你打这么长时间电话，说这么多话，我没有咳过一声吗？
1: 你确实是，我听到您说话的声音这么响亮，这么连贯，这么有力气，说明您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心脏气管啊肺脏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原用了咱们本源疗法了。咱们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的物资来滋养咱，咱才能维持咱的健康呢，是不是？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就得病了。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由于用了会后回归了本源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啊，您用上了，是我们胡家传下来的120多年了，多少人来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您已经得到它相应的问题了，让您从那么衰竭的状态恢复到这么好，就是这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是啊，
1: 老朋友。
0: 哎呀，
1: 您很幸运呐、啊，太幸运
0: 了。我觉得我真是可幸运了，就是说，你看，得亏用上这个红米好了不少。
1: 就是好，
0: 你要不然你看我那些弟弟妹妹还总来看我，他们年龄也越来越大了，
1: 啊、
0: 天天看我陪我了。
1: 是的。
0: 哎呀。恢复这么好，要说起来真是你救了我呀，胡老。
1: 别客气，这是由于您的智肯啊，咱们选用了高了啊，这也是对您应有的福报，也体现了高它的真功实效啊，太好了啊，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
1: 话说机前的朋友 也包括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们是为您非常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我今天我就是想，谢谢你，感谢有你，也感恩有你，胡老。
1: 您应当感谢的就是好，好了，告诉朋友们啊，用这个方法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大家都健康幸福。好吧，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那胡老你也挺忙的，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那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好，
1: 祝您更健康快乐。好吧，
0: 谢谢你，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
5: 我是江西瑞金的患者，这今年正好70岁。要不是因为有胡老你啊，哎呀，我这都坚持不到现在。幸好我用上了这膏，让我摆脱了痛苦。真的是感谢胡老，感谢你啊。
4: 好。您别太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和受到安慰的问题，对吧？啊，
5: 哎，
4: 您先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5: 啊，我这是20年前得了这个高血压，控制的还行吧，身体一直就感觉不错，但是2年前我这腿突然就开始发木发麻。而且发凉，走到没走几步就感觉这腿啊疼得难受，当时吧去那个瑞金市人民医院，做了这动脉血管造影，医生说我这是下肢动脉闭塞症，说已经抖得很严重了，说让我必须要做手术，但是我儿子跟我们老两口商量说。他觉得大医院还是更靠谱些，正好不是孩子在那个广州工作嘛，就把我接去那个广州那个中山医院，做了个人造血管植入术。术后吧我还挺高兴的，这恢复的还挺好，就是那个走道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但是强了不少啊。随成想着第二年是年末的时候，有一天我这突然就发烧了，开始是低烧不退，后来吧就是高烧了，那39度多，而且我这个左脚这个脚背，哎呀又红又肿的，疼的就好像那个脚被砍掉了似的，整个那个左脚都发红发热起盖也肿也疼，就是想走路根本就迈不开步啊，这没办法，赶紧去医院看，大夫说给我用的这个头孢和这个丹参打那个吊瓶，当时是缓解了不少，没有那么疼痛了。我这病吧说来也奇怪，基本上是每隔个5到10天就那么发作一次，而且每次刚发作的时候吧，我这个皮肤表面就有那种红色的那个斑点，像过敏一样，但是它不痒，手一压就是痛啊，摸上去就像个硬块似的，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的疼痛吧，到后来吧就是疼痛就加剧了，疼得连路都走不了了，而且这疼还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疼，有时候是脚背，有时候就膝盖这一块，到后来甚至我这大腿根这一块，这么一碰就疼得受不了啊。
4: 一条腿都有问题了是不是？
5: 就是那之前吧不是做过手术嘛，当时我想着可能是这个病导致的吧，后来去复查的时候，人家大夫说了，说我这手术是挺成功的，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最后一检查说我这是血管炎，当时在那个医院就住了20多天院，
4: 这就是动脉炎
5: 的时候啊。

0: 院的时候病情还挺稳定，可是我老等我出院以后，这第二天，哎呀，又开始疼痛了。一发作我就扎那个头孢和地塞米松。
1: 嗯。
0: 但是每次好像都是缓解，过后你还该疼还照样疼。
1: 嗯，没错，这个动脉的炎症啊，也就是动脉血管炎，造成的血管的堵塞以后啊，周围局部都出现炎症了，而且越来越广泛，这一条路，一条动脉的一条路都已经波及到了，这是非常难受非常痛苦的，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0: 啊。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吧，我这小腿啊，哎，长了不少的小红点，左脚这个大拇指啊，先是疼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红点，然后慢慢的变成水泡了，然后再就是水泡破了，结痂了，然后还是发急烧，每次发作的时间吧越来越短，甚至于三天两头，三五天就那么一次啊。
1: 就是炎症严重了，这是一条动脉的炎症，不是一般的局部的一个炎症，皮肤的炎症，这是大血管的一条血管的炎症啊，是非常严重的难治的一种毛病啊。
0: 可不是，人家老家的医生都说，这种病没法治，一个是控制不好，有可能就是变成那个脉管炎，那个时候，哎呀，没有治病的信心了，活着都感觉不如死了好。家里人看着我痛苦那样，到处给我打听有什么好的办法。这后来吧，这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知道了你这个，哎呀，我当时吧也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死马当着活马医，决定试一试。结果这个膏啊，我用了就是十来天的时候，发现那个脚上那个大水泡瘪了。原来结痂的地方都有那痂都掉了，露出那种粉红色的那嫩肉了，尤其是发病的时候吧，没有那么疼痛了。那之前疼的呢，你是腿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你不碰它它都疼啊，一碰那更疼的要命，钻心的疼，而且吧一天，就疼那么好几天，连觉都睡不着，实在太折磨人了。你看现在我这用了快三个月的时候了，我这现在就是明显感觉我犯病的这时间吧，缩短了。之前吧犯病我不是总发急烧嘛，现在吧，你说疼还是疼，但是不发烧了。症状吧也减轻了不少，原来那脚碰哪哪疼啊，那吃了这之后吧，我这个小腿起个脚背还有疼的感觉，但是不那么痛了。这个腿上这个小红斑点现在也减少了，
1: 看
0: 着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
1: 这是闭塞的血管开始疏通开了啊，也就说明起到非常好的这种啊疏通经络疏通血液的这种作用，太难得了。
0: 那现在你看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急救药我也不用了，现在我这都用了一年多了，这血压也稳定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还有就是腿上那个小红点现在全都没有了，这腿呀也不疼了，原来这不三天两头老犯病了，也不敢走路，所以基本上都出不了屋。哎呀，实在想透透气的时候，我都坐在那个窗户边上往外看一看。但是现在吧，那不一样了，我自己想出去，我自己就出去了。在小区的花园溜达一会儿，有时候到小区门口大路边看一看。嘿，胡老，那跟我现在的心情啊，确实又高兴又激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我这，病好了，心情也跟着好了。
1: 没错，我非常理解您这种感受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就是就是，现在这腿啊活动也轻松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简直比我做手术那会儿恢复的还好，真的是让我太高兴了，这真是，哎呀，枯木又逢春了。

0: 没错，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局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它把本源激发起来了。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里头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啊，还有咱们各个血管的疏通能力都好了啊，这样所以咱们这些疾病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那么高，它能激发这个本源效应，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啊。所以您这样我听到为您高兴，也确实您选择对了啊。的本源疗法您充分的使用，达到这么非常理想的作用，您是太幸福了，太好了，是不是？
1: 哎呀，是啊是啊，连全家人现在都放心了。
0: 嗯
1: 之前吧家里人老担心我这病，怕我这病再发展的话恶化了，那万一这腿不是保不住了吗？都有可能成为残疾人。你说这多让人害怕，这一回有了这高二，这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用担心这病情再恶化了。哎呀，这都得感谢胡老你啊，感谢咱们高啊，如果不是因为有你，哪有我今天的好日子啊。这都是高给我们这些患者去治病痛恢复健康，真的是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别客气，还是那句话，咱们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样的治疗，这是您主要的一个作用。咱们很多朋友应当听听这位朋友所得的这个很好的结局。高他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而且不是一种病能治，所有的疾病能治。刚才我说了啊，什么能量、气血等等，这些个激发起来，所以病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老朋友，坚持吧。
1: 哎，
0: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局的。
1: 哎，是啊是啊，胡老师，我这就是说到这儿吧。
0: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再见。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需代购的话。

0: 哦，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2: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哈，你看我平常偶尔也会有失眠的情况。哎，第二天早上起来，不光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可能连这个胃口也不是特别好，吃不下东西啊，可能还有点这个轻微的反酸啊、恶心啊这种情况。
5: 这个不是你自己有哈，我们很多人都有。国际上有个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女性失眠的话，是100%会有胃病。
4: 哦，这两个有连带关系。
5: 对，而女性的胃病的病人，如果这个病史能超过1年的，100%会有睡眠障碍。
4: 哇，孙主任，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5: 这个实际很简单哈，杨迪，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是人肉结实还是牛肉结实？
4: 牛肉似乎更紧致。
5: 对呀，牛肉肯定是更结实的。但是牛肉我们吃进去在哪里被消化变成肉汤的？
4: 胃肠啊。
5: 在胃里。是谁呢？是胃酸。哎，胃酸一浸泡就可以把牛肉啊，我们就要变成了食糜。有点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小肠才能吸收。也就是说胃酸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实际胃酸是什么？就是盐酸。
4: 哦，
5: 所以说不管什么肉你扔到盐酸里泡个10分钟20分钟，肯定啊就都变成食糜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胃是什么做的？胃是不是人肉啊？
4: 对呀。
5: 那胃里装的是什么？胃酸。
4: 胃酸。
5: 牛肉在胃酸里被泡烂了，那胃呢？
4: 没事儿啊。
5: 哎，也有事儿。
4: 啊
5: 实际上我告诉你哈，我们人胃啊，每一个白天三顿饭之后，最上面的一层都已经被胃酸腐蚀掉了。
4: 哦。
5: 我们说那过两天胃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放心，因为在你睡眠过程中我们会重新长个新胃。
4: 重新长个新胃。
5: 对，所以说胃是这样的哈，两套系统。一套呢我们管它叫保护系统，一套呢叫做破坏系统。哎，那破坏系统呢最主要的有三个。
4: 哪三个？
5: 胃酸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胃蛋白酶，就是分解蛋白质的。
4: 哦，明白。
5: 哎，那你胃黏膜肯定也是蛋白质组成的。哎，它也要分解胃黏膜。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这几年我们呢过度重视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4: 哎呦，这个是最近几年经常听到的。
5: 对，这是三个破坏因素。而保护因素啊，主要也是三个。一个是什么？是胃的黏膜上面呢会有一层粘液。 哎，这层粘液呢可以保护黏膜。

0: 呀，别被胃酸腐蚀的太快。
1: 嗯嗯。
0: 而第二个呀，就很重要了，就是胃也要有个充分的啊优质的血液循环，不能缺血，保证啊需要什么修补的营养，能及时送来。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胃正常的蠕动功能。
1: 嗯，
0: 食物啊消化成食糜之后，马上能往肠子里推。
1: 嗯，
0: 留在胃里时间久了，对胃的损伤肯定长。
1: 对，
0: 胃里边装胃酸，
1: 嗯，
0: 装10分钟和装1个小时、2个小时，那对胃的损伤肯定不一样。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早一点把已经消化好的食物送到肠子里，因为肠道中啊有胆汁，就可以跟食物进行综合。
1: 嗯，
0: 哎，就不怕这胃酸了。
1: 嗯，
0: 哎，那第三个才是根本重要的，就是什么？胃的再生功能。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睡眠，你就可以每天晚上在熟睡过程中，一般是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间，哎，也就是中医的子夜时间。
1: 嗯，
0: 我们这2个小时充足的睡眠，在正常的状态下就可以重新再长一个新胃。
1: 哇，这太厉害了。
0: 嗯，
1: 就难怪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胃也不得劲儿，熬夜呀，对不对？
0: 对。
1: 咱没想到说一个小小的失眠就能引发这么多和胃相关的情况，就会让胃这个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孙主任您看看，咱们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对于这样的情况，香港有没有什么药能够治疗啊？
0: 你这个问题也问到点儿了。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啊，在全国甚至咱说全球来说，香港的药啊治疗胃病是好的，
1: 牛的。
0: 对，你看咱们吃药啊，吃上去可能一宿啊都睡不好。
1: 嗯，
0: 哎，但在香港只要对症了，吃上马上就好使。
1: 啊，
0: 哎，因为香港的药啊它有非常强的专一性。
1: 嗯，
0: 香港胃药里面有一个排名，都是针对啊不同的胃病的问题。
1: 哦，它分的特别细。
0: 对，
1: 是吗？
0: 你比如说呀，排名第四的，
1: 嗯，
0: 李万山肚痛健胃整肠丸，它是专门针对消化不良的。
1: 哟，
0: 哎，改善呢食欲不振等情况，恢复啊胃肠功能。
1: 嗯嗯，
0: 在香港啊，只要是胃胀的，吃东西不消化的，只要吃上，症状马上就能改善。
1: 嗯，
0: 哎，基本上吃上都能好。
1: 它特别对症哈。
0: 对，
1: 排名第四的咱说效果都这么好，那排在前三的肯定更强了。
0: 没错，像是排名第三的叫保卫丹。
1: 嗯，
0: 这是香港啊老牌胃药，在香港畅销了50多年了。
1: 嗯嗯，
0: 如果效果呀不强，早淘汰了。
1: 是的，
0: 我们能做的畅销50多年，而且还能排名第三，就可以看出啊它的效果有多好。
1: 嗯，那这个保卫丹它是针对哪方面的？这个从名字上我有点猜不出来了。
0: 保卫丹呢是专门抑制胃酸的。
1: 嗯，
0: 哎，像咱们烧心反酸的，食管反流的，
1: 嗯，
0: 在咱们这儿啊都吃奥美拉唑。
1: 对，
0: 但是他们呢更喜欢呢吃上保卫丹。
1: 嗯，
0: 哎，保卫丹吃进去不到半个小时，烧心反酸的问题就好了，非常快的。
1: 嗯，香港老牌药但凡传承至今的没有一个是不强的啊。
0: 对，底蕴在那儿呢。
1: 嗯，
0: 还有就是排名第二的鲜鞘胃散，大家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1: 就听这个名儿，鲜鞘，这个不就是那个蚬子壳磨出来的吗？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不对，它是啊乌贼的内壳。
1: 哦，
0: 也叫乌贼骨，也叫海飘硝。
1: 嗯嗯，
0: 一份药啊最少需要15到20只乌贼啊才能满足。
1: 哇，
0: 而且必须也是金乌贼内壳，
1: 是由这个品种限制的啊。
0: 对，你看乌贼在水里一上一下的行动特别灵活，所以说它的硫酸性啊就特别强。
1: 嗯，
0: 用它的内壳入药，再配合几味药材组合，治疗胃痛胃胀效果特别好。
1: 嗯嗯，
0: 只要吃上它10多分钟啊，胃就不痛不胀了
1: 啊。
0: 在这个领域中啊是非常强的。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香港的胃药是世界好的了啊。咱看每一种药它针对性都特别强，但我也很好奇这三味药效果都这么强，那排在第一的得是什么样啊？它是针对哪一方面的？
0: 没错，这种专一性啊特别强，所以吃上效果也特别好。但是排名第一的胃药啊跟这些胃药不一样。
1: 哦，
0: 它是个全面型的胃药，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1: 全面型的，就是所有问题它都能一次性解决。

0: 学呗。
1: 没错，而且这个药材啊，在香港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哇，
1: 哎，这就是香港啊，很少有人得胃病的关键。
0: 嗯，
1: 那这个全面型的胃药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就是啊，叫石斛碱粉。
0: 石斛，我听说过，这是挺名贵的一个药材啊。
1: 对，
0: 据说是九大仙草之一。
1: 没错，而且自古以来呀，在所有药材当中，治疗胃病好的药材就是石斛。在古代啊，很多王侯将相不光啊用于治疗，日常中啊也会用石斛来煲汤。
0: 哦，保健养生用。
1: 哎，这个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记载。而《道藏》一书更是将石斛列为啊我国9大仙草之首。
0: 第一位啊。
1: 对，与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并列。所以说呀，这是石斛。就是啊，咱们现在治疗胃病好的中药。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孙主任，我们遇到的现在所有胃病都可以通过石斛来解决呀。
1: 对，刚才我讲到了胃呀的两个系统，破坏系统和保护系统，而石斛它能够同时作用于两个系统。像石斛当中的石斛碱，它能啊直接稀释胃酸，让它停止破坏胃脏。这个时候，反酸、烧心的。有炎症、溃疡、创面的，都不会再加重。再加上啊，石斛当中的多糖，它能促进呢胃细胞的再生，能够啊修复胃黏膜，把溃疡、创面进行修复，增强厚度，加强修复能力。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有一个新胃。
0: 每天都换新一下
1: 对。
0: 啊，所以咱们有胃病的朋友只需要用上石斛。不光能改善症状，还能呢恢复胃功能，让咱们的胃病啊不复发。
1: 这个你理解非常对哈，所以说用上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不光是能够快速改善症状，让咱们患者也不反酸、不烧心、不胃痛、胃胀、不恶心、呕吐等等，还能从根源呢治疗胃病。
0: 哎，这就厉害了。
1: 让你每天呢睡觉醒来都能有个全新的胃。所以说香港啊，正因为有它，胃病的患者可以说是非常少的。
0: 这么说，还是石斛是现在好的治疗胃病强的药材啊。所以咱有胃病的朋友，你不管是胃炎、胃溃疡，还是说消化不良啊、烧心啊、反酸啊，其实大家伙还都得靠这个石斛来。
1: 没错哈，但是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别看石斛啊这么好的一个胃药，但真正高品质的石斛，我们平时啊能看到的是很少很少的。
0: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看市面上卖石斛的，包括网络上各种石斛产品都挺多的呀，为什么会少呢？
1: 因为石斛啊是有很多说道的，真正高品质的石斛啊，那都是非常珍贵的。可以说是一克石斛一克金，
0: 哇，这么贵！
1: 哎，但是在我们这边呢，不管是品相好坏，也不管呢长了几年的，只要沾上这两个字啊，它都叫石斛。长7年、5年的叫石斛，长1年的拿出来它也叫石斛。
0: 年份不一样。
1: 哎，那你吃了这种石斛啊，它没有效果，这个跟呢人家没关系，因为它确实也叫石斛啊，
0: 对。
1: 它没有明确的成分，没有明确的含量。没有明确的时间，没有明确活性，没有这些也规定。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吃起来也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就吃了。
0: 确实，因为咱也不是专业的，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大家想买到这个高品质石斛，你根本买不到，很难很难的。
1: 想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石斛，其实很简单。告诉你就用香港的石斛去香港买。哎，因为香港有个特点。它就是啊，中药的门槛非常高，
0: 要求严。
1: 哎，不是好的，达不到标准的，香港啊这边门儿你都进不去。
0: 是的。
1: 啊，药材进港之前呢，还必须经过多次检验。只要是这一批药材中啊有一颗不合格，这一批药材呀都不允许进入到香港。
0: 哇。
1: 凡是检测出来年限不够的、活性不够的，直接就退回来了。
0: 不接收了啊。
1: 对，如果是有啊假冒伪劣的，那惩罚就更严了。哎，不光啊会进行3倍的罚款，还会啊被拉进黑名单。
0: 哦。
1: 不允许啊再给香港供应，这些都是明确写到合同里的。所以说啊，在香港用的药材，别看贵， 它一定啊好的，
0: 嗯，
1: 品质高的。
0: 其实咱说。

0: 老百姓吃药也好，治病也好，并不是说怕贵，只要是质量好，效果好，能真正治好病，你稍微贵点大家也都能接受啊，希望看到的是好效果。
1: 对对，这个没错哈。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呐，我们很多地方的药房啊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呀还那么多人宁愿也花着飞机票，
0: 嗯，
1: 也要去香港买药，
0: 买个踏实，
1: 而且那还比较贵。就比如说我们说香港大药房卖的燕窝，
0: 哎，
1: 这个燕窝在其他地方可能一盒啊几百块钱，
0: 嗯，
1: 但是在香港大药房一颗就要几十甚至啊上百块钱。
0: 哇，这么贵。
1: 但是你看每天呢都有很多人去买，
0: 嗯，
1: 就是因为也品质好保真，石斛也是一样，只有最好的最拔尖的才能啊流通到香港市场，嗯，进到香港大药房。所以说很多人宁愿呢坐飞机办通行证，
0: 嗯，
1: 也要去香港大药房去买。就是因为啊这里有品质有保障。
0: 对，放心。
1: 哎，吃上啊能真正看到效果。相对比喻啊鲜石斛包括中药材石斛，
0: 嗯，
1: 其实香港大药房啊最受欢迎的是老牌啊石斛碱粉。
0: 石斛碱粉啊。
1: 对。到现在在香港大药房已经有啊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嗯。
1: 100多年了一直都在，甚至说香港人现在对石斛碱粉他们是离不开的。
0: 嗯，这里边是有什么原因呢？
1: 因为在香港啊再好的石斛他也不会直接吃。
0: 哦，
1: 哎，他也要把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最大限量的提取出来。
0: 嗯，
1: 直接吃里边的最有用的东西。
0: 嗯嗯，
1: 只有顶尖的石斛才能啊被提取出来。
0: 哦，明白了。
1: 哎，那么什么是顶尖的铁皮石斛呢？首先是产地，一定是啊，
0: 嗯，
1: 安徽霍山的石斛。
0: 哇，哦，这个我知道，整个国内到底的石斛就是这个霍山石斛，我是有所了解的。
1: 啊，没错。
0: 嗯，
1: 霍山呢是咱们所有地区中土质中微量元素含量啊高的地方之一。
0: 嗯嗯。
1: 而且这些微量元素啊就是铁皮石斛药效强的主要原因。
0: 嗯，这地就首先就不一样啊。
1: 对，你再加上霍山呢冲于南北方交界处。哎，虽然四季分明，但冷热适中，
0: 嗯，
1: 不会出现呐过冷过热的情况。
0: 嗯，
1: 你再加上海拔啊800米以上，高海拔呀能过滤空气当中的杂质，
0: 哎，
1: 只吸收啊最干净的物质。
0: 也就是说，霍山这个地理环境成就了铁皮石斛啊，因为它能让铁皮石斛吸收到干净用的营养价值。
1: 没错，
0: 嗯，
1: 而且香港选用的铁皮石斛啊。更是优中选优。
0: 怎么讲？
1: 选用呢都是霍山岩石铁皮石斛。
0: 哦，
1: 哎，为了得到这样的石斛啊，当时香港大方更是花费了8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独家的岩缝啊渗灌法。
0: 嗯嗯，
1: 让山泉水从岩石表面流过。
0: 嗯，
1: 因为岩石表面呢、啊、富含矿物质，像钙、镁、锌等物质，让山泉水流过之后啊，
0: 嗯，
1: 一点一滴的。滴在石斛根部。
0: 哦，全吸收了啊。
1: 哎，这样啊就能让石斛吸收到每一滴水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0: 嗯。
1: 石斛长期吸收本身呢就会积累更多的微量元素。
0: 嗯。
1: 提升它的药用价值。而且就算是这样，香港啊也只选择7年生的石斛。
0: 哦，必须7年。
1: 哎，这个必须7年，多一年不行，少一年也不行。
0: 嗯。
1: 必须是7年才可以。
0: 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是7年7这个数字呢？
1: 啊，因为石斛里边的多糖和石斛碱这些活性成分，它们的生产过程中啊是每年递增的。
0: 嗯，
1: 每年呢都会翻一番，第一年是1，第二年是2，第三年就是4，
0: 嗯，
1: 8、16这么递增，但是到了第7年就是顶点了。
0: 啊，最高峰的啊。
1: 对对，从第8年开始。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衰退了，
0: 往回来了。
1: 对，所以说7年生的石斛啊它的药用活性是强的，
0: 嗯，
1: 效果也是好的。只有这样的石斛胶质拉丝长度啊会超过10厘米，别说呀浓缩成粉了，就是你直接把鲜品放在嘴里嚼一嚼，明显呢就能感觉出来，特别黏特别的润，
0: 这时候是浓度高的啊。
1: 对，也只有这样的石斛才能进入到香港，进到香港大药房。
0: 高要求才有高效果，毕竟咱说这是药，咱用它是来治病的啊。
1: 对，
0: 就真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1: 没错，
0: 嗯，
1: 就算是这么好的石斛啊，它还要进行加工，
0: 嗯，
1: 把里边所有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全部都提取出来， 直接就吃这两个。
0: 这两

0: 什么是关键？
1: 石斛简提取出来，它几乎啊涵盖了所有的常用的胃病的，像易酸的啦，四联三联的抗生素啦，那功能全包含了
0: 啊，很全面。
1: 对，一说简，我们会想到什么？
0: 小苏打，它可以比如说清洁、消毒，然后呢，它可以做成这个相关药来治胃病吧？
1: 对，其实啊，碱呢，在不同的药物中都是不一样的。在所有的碱里边呢，石斛碱这个东西，它是特别高端的。
0: 怎么讲？
1: 为什么说石斛碱呢，涵盖了所有的这些碱的特性？甚至包括我们说易酸的药物的特性，像奥美拉唑、
0: 美
1: 达唑了，包括一些我们说杀菌的药物，比如阿莫西林了，这些呀，都是我们胃病的朋友经常吃的。而石斛碱呢，跟这些药物有本质的区别。石斛碱呢，不光是中和胃酸，它还能抑制炎症因子，减轻胃黏膜屏障的炎症反应，相当于用水灭火呀，将胃炎呢给它控制住。
0: 不让它发展了。
1: 还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就这一点呢，就是其他药物没法达到的。所以说石斛碱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成分。而且石斛碱呢不是真正的治胃。它只是消除破坏因素。最主要的是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结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呢？叫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厚起来。
0: 保护力更强。
1: 前面我们讲了胃病的人呢，胃里边是什么状态？就像那破房子一样，破破烂烂的，
0: 千疮百孔啊！
1: 这儿溃烂一块，那里边糜烂一块。而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首先在整个胃黏膜上就形成啊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继续对它造成伤害。
0: 先给它保护起来，让它安全。
1: 没错。保护起来以后啊，同时刺激胃黏膜细胞的自我修复和再生。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长出来，就是我们说呀，再长出来一个
0: 新胃，
1: 对，这样你的胃呀才能慢慢厚起来。不管呢是吃一些生冷的也好，喝酒也好，吃各种啊药物刺激和炎症刺激也好，都不会再对你的胃呀造成损伤，
0: 不怕了。
1: 因为呀，你今天刚损伤一点，明天呢直接就长出新的来了。
0: 对。
1: 我们每一天呢都能长出一个新胃的。
0: 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胃病复发的问题了啊。
1: 没错。我之前呢就遇到一个患者。患者年轻的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暖的。饥一顿饱一顿。凉一口热一口的。
0: 就是饮食非常不均衡。
1: 对。30多岁啊就得了胃炎。动不动啊就胃痛。一痛呢就吃点止痛药。
0: 哎呦，就应急的。
1: 有一次啊胃痛连续痛了10多天，排便呢还是黑色的。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就去当地医院的检查。做了 CT, 胃镜啊等很多检查。结果在做胃镜的时候啊就发现呢胃部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溃疡。溃疡的直径啊已经快接近3厘米了。
0: 很大了。
1: 关键在胃镜下看着这个溃疡啊医生感觉都不太好。
0: 不是好的。
1: 像什么呢？像火山口。
0: 这怎么讲？
1: 胃溃疡啊在胃镜底下它有两种形态。一种啊就是平的胃黏膜上面出了一个坑。就有点像咱们家里你在这个院里挖井那种感觉。平地上挖一个坑。这种情况的溃疡啊一般呢我们说了病变的可能性啊不大。
0: 比较小。
1: 溃疡也不大。
0: 相对安全。
1: 对，因为溃疡周边呢它并没有细胞增生啊。也没有炎症刺激啊，也别说安全。这种溃疡啊特别容易引起穿孔。
0: 这不行啊，也不安全的。
1: 对，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增厚。再有一个，你万一在坑里有一根血管呢。
0: 这就是隐患了、
1: 那就会引起大出血。黑便就是胃出血造成的。
0: 对。
1: 但是这个患者就是另外一种更害怕的溃疡、就是火山口。就是这个坑周围一圈都鼓起来了。
0: 不平整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了，第一个是不是已经病变了。 就算没病变，他这个胃啊溃疡周边也是在做什么？
0: 嗯，
1: 有持续剧烈的炎症反应，就像火山口一样。
0: 那就是未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

0: 的天哪！
1: 所以说手术在很多时候该做
0: 还得做，
1: 还是要做的。
0: 嗯，
1: 哎，但是后来这患者找到我，我就建议他用上石斛粉，也就三天时间呢，他就感觉啊胃痛的情况有所减轻。
0: 嗯，
1: 等他吃了七天左右的时候，就发现呢反酸食管反流的发作情况减少了。
0: 嗯。
1: 以前呢一天得发作十多次，现在一天呢也就三五次。
0: 嗯嗯。
1: 哎，最重要的是吃了石斛碱粉以后啊，吃东西不那么烧心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不像之前呢那么恶心呕吐了。后来继续服用石斛碱粉呢不到半年，不光是这些症状没有了，就连吃东西也能消化了。
0: 嗯。
1: 身体也有劲儿了，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了，还胖了几斤。
0: 全面好转、啊、
1: 对，一直到现在呀五六年了，一次都没再犯过，
0: 非常好。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患者呀，我为什么给大家介绍啊，
0: 嗯，
1: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跟他呀都是共同的经历，很典型的一个患者。
0: 嗯，
1: 首先讲啊，我们说了胃病的人呢、啊、最怕什么，就是饥一顿饱一顿。
0: 对，不规律。
1: 哎，一百个胃病啊九十个都是什么，因为饮食不规律操心来的，劳累来的。
0: 嗯嗯，
1: 也就是什么，我们几十年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你这边啊干着活累了，到中午很饿了。
0: 对呀、
1: 啊、很饿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就要准备吃饭了。
0: 对，你得给他来点粮食营养啊。
1: 他就要开始分泌胃酸了。
0: 啊，
1: 哎，这个时候胃酸呢就倒到你胃里去了。但是呢你一忙你没吃饭。
0: 嗯，
1: 你没吃饭，胃酸在空的胃里待着，他就会干什么？
0: 嗯，
1: 他就会消化你自己的胃。
0: 哎呦，吃你自己的胃了，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胃酸呢必须得进到肠子里之后，它才不会破坏胃。
0: 嗯嗯。
1: 你吃的呀太快了，正常一顿饭呢，我胃分泌了二十分钟胃酸。
0: 嗯。
1: 你头五分钟吃完了，那后面的十五分钟呢？
0: 怎么办呢？
1: 再分泌的胃酸没有食物去促进它往肠子里走了。
0: 吃的太快了也不行。
1: 对，饥一顿饱一顿，吃的太快了都不行。
0: 嗯嗯。
1: 哎，既然包括我们说了吃太多也不行。
0: 嗯。
1: 上顿饭呢没吃，这顿饭你会吃怎么样？吃的很多。
0: 很多呀。
1: 但是你分泌的胃酸的量
0: 是有限的。
1: 胃酸不够会怎么样？
0: 嗯。
1: 胃酸不够啊，食物它就无法变成食糜、
0: 嗯、
1: 消化不烂。
0: 对，
1: 消化不烂呢，它就在你胃里啊，它下不去，
0: 堵在那儿了，
1: 堵在那儿了，
0: 嗯，
1: 堵在那儿啊，它就反复的呀，去少量的一点点的往里补胃酸，
0: 嗯，
1: 正常我说了，这顿饭呢应该半个小时吃完，结果这胃一堵啊，一直堵到下顿饭还没通呢，
0: 嗯，
1: 这胃酸泡你胃里泡了多长时间？
0: 哇，这大半天了，
1: 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甚至啊，白天忙一天。哎，我们说两种极端现在很常见的，
0: 嗯，
1: 白天忙了一天，
0: 晚上来一顿，
1: 来一顿吃的太饱，躺着睡觉胃里还在这儿分泌胃酸呢，
0: 嗯，
1: 那你想想半夜不痛醒你才怪呢。
0: 嗯嗯。
1: 那再有一个呢，就像杨迪你们现在小孩一样，
0: 嗯，
1: 哎，晚上不吃饭
0: 减肥呀、
1: 啊、你不吃饭你想减肥，大脑不知道啊，
0: 嗯，
1: 他到晚饭的时候还是照样在分泌胃酸。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没东西可消耗了，就会怎么样，去消耗你的胃。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这些也都会造成啊、嗯、胃的损伤。
0: 嗯，
1: 哎，我们说了，现在为什么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老年人胃病那么多呀，因为这个大家想一想，四十年前五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我们是怎么吃饭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为了送孩子早饭吃不了。中午加班干活，午饭没赶上。
0: 嗯，
1: 晚上啊接孩子回家呀，做饭陪孩子写作业照顾老人，晚饭又漏掉，十年二十年之后就会变成慢性胃病。
0: 要不为什么说都是老胃病？
1: 对，
0: 都是长年累月的积累。
1: 在慢性胃病中啊，提醒大家有三个症状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出现这三个症状的时候，这胃病就不能等了。
0: 嗯，
1: 一个就是黑便，就像这位患者一样、
0: 哦、便血的情况。
1: 哎，为什么？因为黑便呢是胃出血。
0: 对，
1: 胃出血就跟你自己吃血豆腐一样，我们自己吃血豆腐血茶，你会发现大便会变黑。
0: 嗯，
1: 那胃出血不就等于是拿自己血做了血茶吗？
0: 嗯嗯，
1: 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胃病的特点。

0: 节奏改变了。
1: 嗯，
0: 你平时啊是吃完饭胃疼，现在变成啊不吃饭也疼。
1: 嗯，
0: 或者吃不吃饭
1: 都疼。
0: 哎，小心这个胃啊很有可能病变了。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体重下降，
1: 消瘦啊。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朋友啊，他三个症状
1: 全具备了：
0: 黑便、疼痛的节奏特点改变和消瘦。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大家，出现这种三个情况的时候，这个胃病绝对不能再等了，再等啊，就很难呐、啊，把胃再保住了，就要切胃了。
1: 明白了，但咱看这位朋友，他恢复的真好啊、
0: 嗯，
1: 咱也没想到说石斛碱粉对胃的作用这么大。你看几十年的胃炎，而且还切了一半胃，最后都能恢复的这么好。
0: 所以说，为什么石斛碱粉在香港所有的治胃病的药里边呢，它能排第一？
1: 有原因的，
0: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石斛碱呢是和石斛多糖，
1: 嗯，
0: 不仅能够解决胃酸和炎症的问题，哎，更能给你呀、啊、后肠胃，
1: 对，
0: 让你的胃啊重新长出来，哎，这是目前来讲所有胃药里边呢都不具备的一种特性，
1: 嗯，
0: 但前提啊一定是香港这种啊高品质的，
1: 是的，
0: 因为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已经应用了100年了，
1: 嗯。
0: 这100年当中啊，有无数的香港人亲身用过，哎，也验证出来的。
1: 嗯，
0: 只要是胃病，哎，就是石斛碱粉，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就能啊保障你每天能长出来一个新胃。
1: 确实，多少好胃药都不如来一份真正好的石斛啊！石斛碱粉选用的是霍山高海拔岩石铁皮石斛，选用都是7年生。品质高拔尖的石斛，所以咱们有机会去香港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石斛碱粉。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是91岁老胃病50多年的一个老太太人。
0: 嗯。
4: 我先把情况介绍给你。
0: 你说
4: 孙老师帮助我解决。
0: 嗯。
4: 我50年的老胃病。
0: 嗯。
4: 30年前做过胃切除术。
0: 你为什么做的胃切除？
4: 我是重度胃下垂。
0: 啊，胃下垂做的，
4: 胃到骨盆里头了，
0: 嗯，
4: 又做了手术，
0: 嗯，
4: 当年同时我还做了那个，回盲部有一个肿瘤，做了手术，肠子切一处半，现在我主要的症状我不能吃饭，那我那个一点食欲没有，吃完饭1-2个小时就开始胃里嘈杂的难受，
0: 嗯，
4: 焦湿火辣的难受，
0: 嗯，
4: 胃里爆火的难受。我已经瘦了剩60斤了，
0: 嗯，
4: 我吃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中药，
0: 嗯，
4: 花了很多的钱，我一直没有治好，因为老师的技术力量很强大，帮助我解决，
0: 嗯，
4: 我不管白天黑天胃里总是难受。
0: 嗯，你做胃镜胃是什么情况？

0: 做了头四年做过胃镜，是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嗯，大量的息肉20多个，大的切除了，嗯、小的还没有切除、嗯。
1: 你有便秘吗？
0: 便秘吧，吃点那个泻药就缓解了。
1: 抽血验过甲状腺功能吗？
0: 甲状腺功能无相化验没有问题。
1: 甲状腺功能没问题啊。
0: 哎。
1: 嗯，你身高体重都多少？
0: 我身高是1.45米，
1: 嗯，
0: 体重60斤。
1: 你身高的话，年轻的时候身高是多少？
0: 比那人高一些。
1: 嗯，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啊，你这个胃过去就不好，你萎缩性胃炎的话应该很久了，但是萎缩性胃炎胃病对食欲影响不大，哎，胃病是不影响食欲，但是你现在食欲受影响了。哎，这个要考虑什么？一个是年龄太大了，大脑功能老化，再有一个驼背，都会影响食欲的。
0: 我胃里难受的时候，崔老师，我就用法莫替丁来那个缓解，这不是常有之计。
1: 但是你用法莫替丁，你越用越没食欲啊。
0: 啊。
1: 法莫替丁不行的，越用越没食欲，而且法莫替丁会把胃吃坏的。
0: 哎，好，我不吃了。
1: 嗯，你这样的，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第一个是什么？
0: 哎、
1: 有一个药啊，我在节目中总说的，你应该用。用时候你的比较特殊，因为你体重太低了，叫降肝素。降肝素你使用的时候呢，正常人呢是2天1次、3天1次，你1周1次，喷鼻子。
0: 什么素？秦老师，我听不清楚、
1: 啊。没事，我帮你记啊，叫降肝素啊，每周1次喷鼻。这是第一个，来控制驼背的发展速度。第二个是什么？叫石斛粉。哎，用石斛粉干什么？来促进胃的修复。啊，你胃动力太弱了，你不光胃动力弱，你肠动力也弱。这一定要长新的胃细胞才能让动力恢复。用石斛粉。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少食多餐。
0: 啊，我1天2顿饭。
1: 更不好了，多餐。
0: 多餐，
1: 对，没事儿就吃一口，没事儿就吃一口，不要按顿吃啊、哦。
0: 嗯，
1: 完了，不要再用法莫替丁、奥美拉唑这些药，都不要用了啊、
0: 哦。
1: 哎，你这个胃不舒服的，石斛粉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哦。
0: 哎，
1: 你就是胃老化了之后，它不更新了造成的啊。石斛粉可以促进胃的更新的，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都挺特殊的，好不好？
0: 好。老师，我这病能治好吗？
1: 控制住了，你要说完全好的话不太可能，因为你也做过胃切除啊。
0: 对。
1: 嗯啊，但是完全能控制住了，咱岁数大了也不需要吃太多东西、
0: 啊、
1: 咱能出去走一走，体重别再往前降，回来长点肉就可以了。
0: 啊。
1: 完了，再有一个，吃完饭一定要躺床上躺20分钟。
0: 哎好。
1: 哎。
0: 谢谢老师啊。
1: 嗯。
0: 我这病能缓解一点就行了，
1: 没问题，肯定能缓解啊、哦！
0: 我年龄大了，91岁，身体剩60斤，能好吗？
1: 好了，好了啊、
0: 哦！能缓解一点就行
1: 啊，是能，肯定能啊、哦！
0: 哎，
1: 好，再见。
0: 哎，
1: 嗯，
0: 谢谢孙老师啊。
1: 哎，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3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宋主任，你好啊，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啊。
3: 宋主任，我也是今天呢，听你节目才知道，我们每天呢都能长一个新胃。
1: 对。
3: 我感觉我现在呀、啊，就这方面太差了。
1: 啊，胃不好、嗯，你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慢性胃炎。
1: 嗯。
3: 得了有20多年了。
1: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
1: 嗯。
3: 那时候条件也不好。饥一动饱一动的，
1: 对，
3: 吃饭也没有固定的时间，
1: 嗯，
3: 饿了也不管凉的热的，就着急的人忙慌的就这样吃一口，
1: 嗯，
3: 不饿就不吃，结果呢，我这一上岁数啊，这个胃病一下子就严重了，每天早上啊，感觉这个 胃里就就像是定个大气球一样胀的不行。
4: 嗯
3: 嗯，也吃不下去东西，动不动还打嗝，烧心反酸的。
4: 嗯，
3: 这些啊我还都能忍受，但是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胃还疼。
4: 嗯，
3: 一疼起来就火烧火燎的疼，一天到晚呀动不动的就犯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实际我们说胃病啊都是累出来的，饥一顿饱一顿，吃饭太快，冷的热的凉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往里吃，就会啊损伤胃，累积时间长了就很麻烦了，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很受影响，再加上啊还会引起出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引起啊病变，这都是胃的问题。轻的时候得把胃切除了，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命都会受到累积的。所以说关键的什么，就是我节目中说过的，得让自己也还保留每天长个新胃的能力。今天我不管呢这胃啊是怎么样的受到破坏了，保证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有新胃，那自然的话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3: 是啊，要说这么多年吧也没少治，
4: 嗯，
3: 也吃过不少药的，像是那个奥美拉唑呀，蓝索拉唑呀，多酚利酮片啦，还有那个各种消炎药，这些我都吃了。
4: 嗯，
3: 也就是吃上就好，不吃就犯病。还有那些消炎药啊，我前前后后换了四五种，但是这个炎症啊就是消不掉，稍微一放松点吧，这个炎症里边就又出现了，所以到现在一直就没把病治好。后来我看这个药吃着没用啊，我就想别的办法去治疗，益生菌呐，还有纳豆啥的我都吃过，但是更是没有得到什么改善的。
1: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胃病患者呀都存在的问题。节目中啊我也讲了，抑制胃酸的药也好，黏膜保护剂的好，都是抑制破坏的，而作用都比较单一。石斛碱粉为什么能成为香港胃药了，100多年一直都在用，就是它里边特有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石斛碱呢不仅能够消灭炎症和中和胃酸，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咱听过哪个消炎药能改善循环呢？一个都没有。但是石斛碱呢可以，它进到胃里面之后啊能够直接作用到胃部血管，让你胃部血液循环呢流动起来，血液流动起来了，营养啊才能送到胃黏膜上，让它快速的恢复。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首先这个痛解决的非常快，咱先不遭罪了。
3: 那可太好了，其实吧我就不想着是能好到啥程度，就是让我不遭罪我就知足了的。
1: 这还是第一步，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啊，你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组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呀厚起来。
3: 哦，
1: 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首先会在你整个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啊继续对它造成损伤，同时刺激啊胃黏膜细胞修复和再生，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啊重新再长出来，这样你的胃啊才能慢慢厚起来。我们每天吃哎就能让你啊每天都在修复你的胃，每天早上呢咱都长一个新胃，这样不管呢是再吃一些生辣冷硬辣的这些食物，少喝点酒都可以，吃各种药物刺激，哎，也不怕这个炎症再复发，也不会对胃啊再造成损伤，这才啊真正说的把病治好了。
3: 嗯，总之我现在就想吃上点，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回来呢？
1: 这个别着急啊，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3: 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啊，总之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嗯，
3: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

0: 1299-7299
1: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啊，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的病情吧，主要是那个失眠、心率过速，这俩是真那个主要的，别的我就小不溜的没说。
2: 多大年龄了？
3: 我是69。
2: 你心率过速是什么样的心率过速？心电图报告是
3: 就快呗。
2: 快到多少？
3: 不吃药是100多。
2: 嗯。
3: 100、106、101那样吧。
2: 嗯。
3: 我现在吃贝乐克呢。
2: 嗯。
3: 那个大夫给我开的是一片儿，完了那个有时候我血压低。血压低，完了就是血压不是那个心率稍微降了一点吧，完我就改半片儿。
2: 心电图
3: 是改半片，
2: 心电图上心率是什么？是使张速啊，是房颤呢、啊，还是
3: 使速？他没说房颤，就是现在是斗力心率过速
2: 啊，斗速
3: 啊，斗力
2: 啊。你身高体重有啥变化吗？
3: 我身高体重我可瘦了，就是最近失眠造成的。那我快到3年了吧？
2: 你做过甲状腺功能吗？
3: 没做过，他说不，他问我了，他说你就是验血啥的、
2: 嗯，
3: 他问有没有，我说没有，他验的，他说没有，
2: 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了，
3: 没有，就是验血，他说的，他说不像，他就说没有。
2: 60、70岁的人心动过速，首先要排除甲亢啊，
3: 甲亢啊，好像没有甲亢，不能吃。
2: 你是医生吗？
3: 我不是。
2: 那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
3: 我这个我就上火来的，大感冒，浑身没劲儿了。
2: 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呢？甲亢常见的诱发因素就是上火呀、啊，
3: 是吧？
2: 窦性心动过速就是正常的心动过速，说明你心脏还是很好的。
3: 今年又那验一下子，这是有点早搏。
2: 早搏那也一样啊，那你不越说越像甲亢吗？平时胸闷不闷？
3: 啊，哎呀，就心慌，就是晚上就睡不着觉，我就是连可动，顽固性的，就是恨不得有时候一天就是一宿都一点都不睡。
2: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不好，我现在瘦了。
2: 你睡不着觉是因为不困呢，还是困睡不着？
3: 开头是不困，哎呀，就是不困呢。
2: 嗯。
3: 头些日就吃点就是管安神的，那个管困的、
2: 嗯，
3: 但是也睡不多少，就是一个点吧，俩点那样。
2: 出汗出的多吗？
3: 出汗不怎么多。
2: 颈椎病有吗？
3: 颈椎病那岁数大肯定得有，我有点驼背，我这年轻点吧就气管不好。
2: 怎么不好？
3: 就是小前盯着咳嗽啊，就像白日咳似的，一到春秋什么就犯病。
2: 那咳嗽最常见的不是咽炎吗？
3: 啊，对，那时也是咽炎，但是肺子都是现在钙化了，哎，都是肺大泡，原先就是一检查就肺大泡，现在钙化了。
2: 肺大泡有多少啊？肺大泡也不影响什么呀。
3: 因为小天都吐血，
2: 吐血你有支扩吗？
3: 就嗓子一紧，我就咳着没完没了，那痰老了。
2: 我说支气管扩张你有吗？
3: 支气管扩张好像没有，稍微也有时候严重的就咳嗽力稍微有一点。
2: 你这样的，我给你，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把胃的问题先解决了，石斛粉非常适合你啊，你的营养状况太差了。哎，来提高你的饭量，把营养先补上来，这是第一件事儿。
3: 哎呀，我现在是都掉我。
2: 啊，第二件事儿，去医院抽血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排除甲亢。因为如果是甲亢的话，老年人的甲亢不需要抗甲状腺治疗，但控制心率的药不一样。普通的心率快用贝特勒克，如果甲亢的话得用普奈洛尔，不是一回事儿。第三个，如果甲功正常，我建议你看一下心理医生。
3: 心理医生
2: 啊，因为你的症状是焦虑，包括你年轻的时候你那个喘咳嗽，你所说的那个肺病，那应该是焦虑引起的过度换气。因为你心脏没大问题的，你是窦性心动过速啊，你是早搏呀，那说明你心脏跳动能力很强的。
3: 但是我心率可弱了，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烦恼事马上就是心。
2: 对呀、
3: 啊、
2: 所以说让你看心理医生嘛。那不是心理问题吗？稍微一点烦恼事心脏就受不了，那不是心理问题吗？
3: 我都知道，我就是我自己总开导自己，就是我就是爱上火。
2: 所以说我让你看心理医生。
3: 好，谢谢了啊，孙主任啊，你忙吧。
2: 啊，好嘞。
3: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

0: 体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2: 哎，是我啊。
3: 你开的这感药直通车真的太方便了。你给我们带了不少香港引进的产品。
2: 嗯。
3: 就拿你今天说的这个食物碘粉。
2: 嗯。
3: 我就用过。
2: 嗯。
3: 感觉效果特别好。
2: 嗯。
3: 因为我儿子不是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嘛。
2: 嗯。
3: 在香港大药房他问的治疗胃效果好的。
2: 嗯。
3: 哎呦，当时人家就给推荐那个食物碘粉。
2: 嗯。
3: 还别说啊。这吃上确实改善的相当大的。
2: 对，石斛碘粉呢，就是香港的胃药。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你想这石斛碘粉得多厉害？我们都知道，香港啊，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吃东西忙起来很能凑合。咱们平时说的跟胃有关，像什么方便面啦、盒饭啦这些快餐呐，不都是从香港传进来的吗？但是这样你也没看香港有那么多胃病的人呐。为什么？就是他们在治胃病上啊，有更多的好药可选。这么多好药中，石斛碘粉能排，这就是它的地位啊。
3: 哎，确实确实，这相当厉害的。
2: 嗯，
3: 因为我是什么？我是胃溃疡
2: 啊。
3: 胃肠道里面呢有那个溃疡面。
2: 嗯。
3: 哎呦，原来一天到晚啊，疼得没完没了。
2: 嗯。
3: 但是我自从用上这石斛碘粉以后吧，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吧。之前胀气的情况啊，哎，得到改善了，
2: 嗯，
3: 肚子没那么胀了。等我用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吧，反酸啊、烧心的情况也有改变化了。
2: 嗯，
3: 之前动不动就反酸，从嗓子到胃这一路啊都是火烧火燎的。
2: 嗯，
3: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但是吐的那还用着酸水。吃上石斛碘粉以后吧，哎，我发现恶心的情况减少了。而且也不怎么吐了，也不怎么反酸了。
2: 确实，这就是石斛碘粉呐特点。为什么人家能够占据香港胃药？它得有它的独家秘方。石斛碘呢，进入到胃里之后，就可以开始干活。首先帮我们中和胃酸，让胃酸呐不腐蚀胃黏膜，不再损伤啊其他的胃黏膜细胞组织。这个时候既能快速的改善症状，还能避免呐这个溃疡面增大变深。
3: 是是是，孙主任，这石斛碘粉不光是见效快，改善的哎呀相当全面哎。
2: 嗯，
3: 不像其他的药那样吃上去有效果，那不是又犯病。这石斛碘粉改善完症状了，在之后就没再犯过。
2: 嗯，
3: 像之前刚才我说什么烧心的情况啊，我吃石斛碘粉改善之后，到现在半年多了，没有再复发呀。而且我一共就吃了半年的石斛碘粉。
2: 嗯，
3: 我去医院复查吧，我这。胃溃疡啊，都改善了。以前是一片一片的溃疡面，这次检查之后吧，发现溃疡面变少了。以前连的一片一片的，现在也变得分散了，没那么多了呀。
2: 这个恢复的不错哈，原来的胃是什么样？哦、那个胃溃疡啊，就像啊平地上挖了个坑，有个井一样，这样一块肉烂进去，越来越深，烂的越来越大，不断的深，最后早晚一天呢。会把胃穿透的，那不就是胃穿孔吗？你在烂这块胃底下要是有血管的话，那肯定早晚有一天会烂到这根血管上。血管一烂了之后，那就是大出血。所以说呀，吐血呕血最常见的原因也是啊胃溃疡。再有一个，这烂肉旁边啊，它不断的会有炎症刺激增生。原先最开始就是像咱平地上挖个坑那种感觉。时间久了，这胃溃疡再看呢，就像那个火山口的样子。到这个时候，就是溃疡周边呢增生已经很厉害了，非常容易啊造成病变的。而且反复的溃疡，今天有一个坑，哎，慢慢的好了，旁边又出个坑，那一个坑啊，就像咱手上了拉一刀一样，它肯定要形成瘢痕的。瘢痕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抽抽僵硬。那如果胃里将来也是一块块这样抽抽僵硬。这个胃也就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就会把胃管道完全堵死，咱吃的东西也就再也下不去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梗阻，哎，就是幽门梗阻。 胃里最细的在幽门，这个地方也最容易长溃疡。

0: 溃疡长多了，瘢痕收缩，最后就会造成梗阻。那到这个时候就必须呀、啊、把胃切掉了。所以说你这样的一个坑又一个坑的，黏膜哎，胃的肌层都被破坏了。这胃呀、啊、它消化功能肯定不好。哎，那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它能够中和胃酸。胃酸减少了，就不会再对胃黏膜细胞造成损伤，就不会再出现新的溃疡。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配合，专门帮我们的修复胃黏膜和破坏的肌层，能够在溃疡面呢促进生长因子生产。有了这些生长因子，咱们好的细胞啊就会加速生长，直接修复胃黏膜，这让胃也一点一点的都长出来。你的胃重新长出来了，在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蠕动起来，这就叫啊后肠胃。只要你坚持用，你就能持续给你胃啊更新，让每天呢、啊哦、咱都长出了一个新胃来。
1: 是啊，我是亲身用过的，我太知道石斛碱粉有多好。
0: 嗯，
1: 哎，真哲，我问问你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回这石斛碱粉的？我还想再吃点。
0: 继续再用点呢是没问题的，因为啊胃溃疡的特点呢就是长期性。反复性和规律性、嗯、长期性就是咱说了这个病啊没有十年二十年的，三四十年很常见的。反复性是什么呢？每年一到一个季节，天冷的时候啦，开春啦，哎，或者一着急上火啦，或者一吃点什么东西他就犯病，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再有一个呢就规律性，疼痛啊非常有规律，主要就是吃完饭疼得厉害。那你像十二肠溃疡呢，主要就是半夜疼得厉害。但是这个病的合体特点就是什么什么没完没了，所以说长期吃也一直保持咱有个新胃，这样就保证啊咱胃肌层黏膜层啊都愈合的完全，恢复到完全正常，才能保证以后啊它不再复发。具体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到，先等消息，等药到了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哦。
1: 哎，反正我也一直关注你节目的，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0: 啊，好的，那好，再见。
1: 哎呀，谢谢孙
0: 主任，
1: 再见再见。
0: 啊，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的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孕育一片森林需要几十年，而毁掉它们仅需要几十分钟。百年成林，一瞬复聚，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端阳节特别策划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五月五到端阳，又是佳节好时光，荡起桨，推开浪，赛舟驰骋处处翔，饮雄黄，配香囊，除菌防病保健康，都送香木兰汤，快乐祝福冠群芳，祝大家端午安康。那在我们今天的端午节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高玉秋、修正宇、韩二云等领衔主演的豫剧《桃李梅》这出戏的精彩片段。这真是一出明星版的剧目，剧中的归戏一场可以说是妙趣横生，唱腔优美。下面时间我们就和各位共同来欣赏吧。

嫂待我将为秀安的嫁衣。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40087073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购买。

0: 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饮，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高玉秋、修正宇、韩二云等领衔主演的豫剧《桃李梅》这出戏的精彩片段。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吧。

0: 来。
1: 外边何人叩门？
0: 与兄言问明。
1: 表兄一路辛苦了。
0: 不劳二妹动问，与兄特来看望于你哟。
1: 是，多谢表兄挂怀，只是有些不便吧。
0: 哎，你我一听百年之好，渐渐何妨你？与兄明日就要进京赶考，难道二妹你就连句话儿都无有吗？
1: 但愿表兄高榜得中，早日回来。
0: 回来，回来怎样啊？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1: 啊，表兄，你还不明白么？
0: 我呀，明白，明白的很呢。
1: 表兄，你还是回去吧。
0: 怎么，说来说去，还是让我回去？哼，这一回我倒真的明白了。好，既然如此，我连夜就走，永不登门。
1: 表兄慢走，待我与你开门。表兄，表兄，
0: 表兄他走了，这有个三妹。

0: 表弟他来了。
1: 大姐，人家早就知道了，刚才把嫁衣都穿上了，你呀，快来看看吧。

0: 送清香，大姐也问问香不香，
1: 香香啊。
2: 啊，姐姐，你看这位哪像个大姐啊，贵姓啊？
0: 俺不像，你像，你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999-681，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999-681，4007-999-681。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

0: 到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三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五六十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厂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的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的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十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00-200元，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 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

0: 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他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1: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999681，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999681，4007999681。
2: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1: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999681，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得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2: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1: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

0: 也黄素，快打4088736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80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88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80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柔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无视碎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88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80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柔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无视碎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88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80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柔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无视碎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88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 续来关注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的端午特别节目《戏韵爱乡话端阳》。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高玉秋、修正宇、韩二云等领衔主演的豫剧《桃李梅》这出戏的精彩片段。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吧。
1: 二姐，有话你倒是快点说呀。

0: 刘兄，有话你倒是快点讲吧。表兄，你明天就要进京赶考了，二姐特意送你来了，有什么心里话你们就先说着，待会儿三妹还有事儿求你嘞。傻丫头快走吧。
1: 二妹可好？
2: 好，表兄明日就要走吗？
1: 是啊，明日与洪贤弟结伴同行。
2: 可有什么要做之物？二妹连夜赶做几针来的急呀！
1: 不劳二妹费心，行装俱已齐备了。
2: 表兄，你走吧。
1: 二妹，你何必如此啊？

怎奈愚兄此去了无方事，方望二妹放心就是。

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端午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赤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豫剧《桃李梅》这出戏的精彩片段。节目最后再一次祝大家端午安康，一笼香香的粽子，一缕淡淡的清香，一心深情的祝福，祝大家阖家快乐。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吧。

心意

0: 上算了，上寸了，
1: 我躺心烦，难道

0: 哎呀，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轻敌，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啦，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张九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后边就小米放他腮弄里，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叶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 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啊，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冲，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

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十年二十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十年二十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七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

0: 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七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七八十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的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高给它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膏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膏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

0: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用上膏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膏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膏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膏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膏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膏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膏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膏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100里路，您以为走50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10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膏几个月半年给它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2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1个月的把病就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1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

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膏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膏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

0: 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高，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

0: 成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你好啊。
5: 哎呀，胡老，祝老师工作愉快，家庭安泰。我是你忠实听众。
4: 哎、好、啊，谢谢你。哎。
5: 我是河北的，我姓李。今年72了，胡老。
4: 啊。啊。
5: 啊，我是一名被确诊为是心脏畸形的那个病人。
4: 嗯嗯、
5: 啊、
4: 嗯。
5: 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就我这个心脏跟别人不一样。
4: 哎、
5: 啊。我那个心脏只有外形，那个心脏内部那个内室啊、嗯、那个隔断呐、啊、那都没有，就像那个西红柿有那个外皮儿，但里面那个瓤啊、嗯、它没有那个隔断。
4: 哦
5: 啊，这样的。其实我原来我不知道我心脏会是这样的，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着是我那个支气管哮喘呢、
4: 啊。
5: 啊，就是咳嗽、
4: 嗯、
5: 喘得挺厉害的、
4: 啊、
5: 然后就去贴那个三伏贴，贴了2年呢、
4: 嗯、
5: 也不见效果、
4: 啊、
5: 嗯，还是在一次老年人体检那个时候，那个小医院的大夫找我，他给我说、
4: 嗯、
5: 他说我那个心电图不正常，
4: 嗯，
5: 就是建议我到大医院做个彻底的检查。
4: 啊，
5: 本来吧，我这一个人住
4: 啊，
5: 家里没啥亲人，我就给我那弟弟妹妹给他们说，他们就带我去那个河北省人民医院
4: 啊，
5: 然后那大夫给我号完脉以后拍了个胸片，然后留我住院了 啊，然后那个大夫又会诊，才告诉我家我那些弟弟妹妹说我心脏不正常。那个血管啊、
4: 哦、
5: 比正常人都粗都大，那个走向也跟正常人那不一样、
4: 嗯、
5: 说那个肝脏的颗粒也大，嗯、这个血管有点压迫那个肺动脉了、就因为这才引起的咳喘。
4: 嗯
5: 啊啊，在听那个大夫这么说我才知道我这个心脏不正常。
4: 对，
5: 就留到那儿也住院了，以后吧也给我下了个病危通知书。
4: 嗯，
5: 最后他们会诊以后吧，就给了我们，就找我们家属说有2个方案。
4: 啊
5: 啊，一个方案呢就是开胸做那个贴补，
4: 哦，
5: 说那个手术比较大，那个有创口也比较大，啊，就是是一个是我年龄大了。再一个我体质也不太好，他这个手术就下不了那个手术台。
4: 啊啊啊
5: 啊，就给我们亲戚啊，我那弟弟妹妹说采取保守治疗吧，
4: 啊，
5: 就是输液吃药，反正呢在那块儿住了有几天院吧，反正做了那各种的检查啊。
4: 是。
5: 嗯，然后住院住到有13天的时候吧，我那个主治大夫就给我说，他你放心吧，你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
4: 嗯，
5: 对，没过2天我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给我开了不少的药，那个中药啊西药啊他都有一包子，然后我回家吃，然后坚持吃了几个月的药吧。
4: 嗯，
5: 就我妹妹过来看我，她说啊，你这么长时间都没下楼了，咱们出去转转吧，看看你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
4: 嗯、
5: 然后带我下去走了一趟， 回家一看也挺好啊，说下楼上楼也这没事儿。我一看恢复的也行，我就挺高兴，我就把那个药啊给减量了。结果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我妹妹又来又带我又下楼，我这下去走不上来了。
2: 嗯
5: 啊，就马上这回家了。我就想了，我这药我这不吃药他就犯呢，这一不敢撂下呀。但是我吃上吧，我就想啊，一天那么多的西药经常吃，我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
2: 是啊。
5: 我说起来吧，胡老，我以前就爱听你节目，我就想起来你在讲课当中说这个膏啊，说这个对恢复身体这个本源有很好的效果。我想起来了，我就决定我这试试，我就开始就用这个膏了。哎呀，我用到三个月的时候，我跟你说胡老哈，哎呀，我心里挺高兴的。就那个咳喘就减轻了，那个憋气这块也减轻了。我这个憋气是啥情况吧？就是我这感觉我这个脾啊、胃啊、胆呐、这个部分就是肋骨一下，就好像有一个手就疼的摁到那，人家让你喘不上气儿。然后那个地方好像就没有收紧了似的，就可难受，就直不起腰。咳喘的时候，那有时候都得抱着头都得咳半天。最害怕的是晚上啊，你上床睡觉，你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样。就上床你就躺下，我得慢慢的往下出溜，出溜到躺下才能睡觉，流感太猛了。然后这不是用膏三个月以后吧，我就觉得我身体各方面都有改善了。咳呀、喘呐、憋气呀，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2: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也说明了咱们膏对您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5: 对，你看我吃到六个多月的时候就更好了，比以前还好。就是不像以前隔三差五的憋得慌了。这感觉就可以喘气了，喘气够用了。哎呀，我心里我特别特别高兴。就是现在你看，就用了一年多了吧，就更好，特别特别好。我以前那些药啊，我都不吃了，撤了。
2: 好，我为您高兴啊。
5: 我给你打这么长时间电话，说这么多话，我没有咳过一声吗？
2: 你确实是，我听到您说话的声音这么响亮，这么连贯，这么有力气，说明您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心脏、气管啊、肺脏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沿用了咱们本源疗法了。咱们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咱，咱才能维持咱的健康呢，是不是？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就得病了。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由于用了会后回归了本源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您用上了是我们胡家传下来的120多年了，多少人来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您已经得到它相应的问题了，让您从那么衰竭的状态恢复到这么好，就是这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5: 对对，是啊，
2: 老朋友。
5: 哎呀，
2: 您很幸运呐、太好了。
5: 我觉得我真是可幸运了，就是说你看得亏用上这个护理好了不少。
2: 好，
5: 你要不然你看我那些弟弟妹妹还总来看我，他们年龄也越来越大了，天天看。

0: 看我陪我了。
1: 是的。
0: 哎呀，恢复这么好，要说起来真是你救了我呀，福老。
1: 别客气，这是由于您的智肯啊，咱们选用了高了啊，这也是对您应有的福报，也体现了高他的真功实效啊，太好了啊，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对，
1: 话收音机前的朋友 也包括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们是为您非常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我今天我就是想谢谢你，感谢有你，也感恩有你，胡老。
1: 您应当感谢的就是高，好了，
0: 对，
1: 告诉朋友们啊，用这个方法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大家都健康幸福，好吧，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那胡老你也挺忙的，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那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好
1: 祝您更健康快乐。 好吧，
0: 谢谢你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1: 你好。
6: 我是江西瑞金的患者，这今年正好70岁。要不是因为有胡老你啊。哎呀，我这都坚持不到现在，幸好我用上了这膏，让我摆脱了痛苦，真的是感谢胡老，感谢你啊！
1: 啊，您别太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和受到安慰的问题，对吧？啊，
6: 哎，
1: 您先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6: 啊，我这是20年前得了这个高血压。控制的还行吧，身体一直就感觉不错，但是2年前我这腿突然就开始发木发麻，而且发凉，走到没走几步就感觉这腿啊疼的难受，当时吧去那个瑞金市人民医院，做了这动脉血管造影，医生说我这是下肢动脉闭塞症。
1: 哦，
6: 说已经抖得很严重了，说让我必须要做手术，但是我儿子跟我们老两口商量说，他觉得大医院还是更靠谱些，正好不是孩子在那个广州工作嘛，就把我接去那个广州那个中山医院。做了个人造血管植入术。

0: 术后吧，我还挺高兴的，这恢复的还挺好。哎，就是那个走道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但是强了不少啊。所以成想着第二年是年末的时候，有一天我这突然就发烧了，开始是低烧不退，后来吧就是高烧了，那39度多，而且我这个左脚这个脚背，哎呀，又红又肿的，疼的就好像那个脚被砍掉了似的，整个那个左脚都发红发热
1: 啊，
0: 起个也肿也疼，就是想走路根本就迈不开步啊，哎呀，这没办法，赶紧去医院看，大夫说给我用的这个头孢和这个丹参打那个吊瓶儿，当时是缓解了不少，没有那么疼痛了。我这病吧说来也奇怪，基本上是每隔个5到10天就那么发作一次，而且每次刚发作的时候吧，我这个皮肤表面就有那种红色的那个斑点，像过敏一样，但是它不痒，手一压就是痛啊，摸上去就像个硬块似的，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的疼痛吧，到后来吧就是疼痛就加剧了，疼得连路都走不了了，而且这疼还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疼，有时候是脚背，有时候就是膝盖这一块，到后来甚至我这大腿根这一块，哎呀，这么一碰就疼得受不了啊。
1: 一条腿都有问题了，是不是？
0: 就是，那之前吧，不是做过手术嘛？当时我想着，可能是这个病导致的吧。后来去复查的时候，人家大夫说了，说我这手术是挺成功的，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最后一检查，说我这是血管炎。当时在那个医院就住了20多天院。住院的时候，住院的时候病情还挺稳定，可是我等我出院以后，这第二天，哎呀，又开始疼痛了。一发作我就扎那个头孢和地塞米松。但是每次好像都是缓解过后，你还该疼还照样疼。
1: 没错，这个动脉的炎症啊，也就是动脉血管炎造成的血管的堵塞以后啊，周围局部都出现炎症了，而且越来越广泛，这一条路，一条动脉的一条路都已经波及到了，这是非常难受非常痛苦的，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0: 啊。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吧，我这小腿啊，长了不少的小红点，左脚这个大拇指啊，先是疼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红点，然后慢慢的变成水泡了，然后再就是水泡破了，结痂了，然后还是发急烧，每次发作的时间吧越来越短，甚至于3天2头3-5天就那么一次啊。
1: 就是炎症严重了，这是一条动脉的炎症，不是一般的局部的一个炎症，皮肤的炎症，这是大血管的一条血管的炎症啊，是非常严重的难治的一种毛病啊。
0: 可不是，人家老家的医生都说这种病没法治，一个是控制不好，有可能就是变成那个脉管炎，那个时候哎呀没有治病的信心了，活着都感觉不如死了好。家里人看着我痛苦那样，到处给我打听有什么好的办法，这后来吧，这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知道了你这个，我当时吧也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死马当着活马医，决定试一试。结果这个膏啊，我用了就是10来天的时候，发现那个脚上那个大水泡瘪了。原来结痂的地方都有那痂都掉了，露出那种粉红色的那嫩肉了。尤其是发病的时候吧，没有那么疼痛了。那之前疼的呢，你是腿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你不碰它都疼啊，一碰那更疼的要命。

0: 心的疼，
1: 啊，
0: 而且吧，一天，就疼那么好几天，连觉都睡不着，实在太折磨人了。
1: 啊，
0: 啊，
1: 这
0: 你看现在我这用了快3个月的时候了，我这现在就是明显感觉我犯病的这时间吧，
1: 啊，
0: 缩短了。之前吧犯病我不是总发低烧嘛，现在吧，哎，你说疼还是疼，但是不发烧了。
1: 嗯嗯嗯。
0: 啊，症状吧也减轻了不少。原来那脚碰哪哪疼啊，那吃了这之后吧，我这个小腿啊、膝盖啊、脚背还有疼的感觉，但是不那么痛了。
1: 嗯。
0: 啊，这个腿上这个小红斑点现在也减少了，
1: 看
0: 着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
1: 嗯，这是闭塞的血管开始疏通开了啊，也就说明起到非常好的这种啊疏通经络、疏通血液的这种作用，太难得了。
0: 那现在你看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激素药我也不用了，现在我这都用了1年多了。这血压也稳定了，
1: 啊，
0: 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还有就是腿上那个小红点现在全都没有了，这腿呀，啊，也不疼了。原来这不3天2头老犯病啊，也不敢走路，所以基本上都出不了屋。哎呀，实在想透透气的时候，我都坐在那个窗户边上往外看一看。但是现在吧，那不一样了，我自己想出去，
1: 啊，
0: 我自己就出去了。在小区的花园溜达一会儿，有时候到小区门口大路边看一看。嘿，胡老，那都我现在的心情啊，确实又高兴又激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我这，病好了，心情也跟着好了。
1: 没错，我非常理解您这种感受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就是就是，现在这腿啊活动也轻松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简直比我做手术那会儿恢复的还好，真的是让我太高兴了，这真的是，哎呀，枯木又逢春了。
1: 没错，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局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它把本源激发起来了。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里头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啊，还有咱们各个血管的疏通能力都好了啊，这样所以咱们这些疾病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那么高，它能激发这个本源效应，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啊。所以您这样我听到为您高兴，也确实您选择对了啊，的本源疗法您充分的使用，达到这么非常理想的作用，您是太幸福了，太好了，是不是？
0: 哎呀，是啊是啊，连全家人现在都放心了。
1: 嗯，
0: 之前吧家里人老担心我这病，怕我这病再发展的话恶化了，那万一这腿不是保不住了吗？都有可能成为残疾人，你说这多让人害怕。这一回有了这高二，这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用担心这病情再恶化了。哎呀，这都得感谢胡老你啊，感谢咱们高啊，如果不是因为有你，哪有我今天的好日子啊。这都是高给我们这些患者去除病痛，恢复健康，真的是感谢你啊，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还是那句话，咱们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样的治疗，这是您主要的一个作用。咱们很多朋友应当听听这位朋友所得的这个很好的结局。高他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而且不是一种病能治，所有的疾病能治。刚才我说了啊，什么能量、气血等等，这些个激发起来，所以病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老朋友坚持吧，
0: 哎，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局的。
0: 哎，是啊是啊，胡老师，我这就是说到这儿吧。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好，
0: 好
1: 吧，好，再见。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嗯，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

0: 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

0: 气，我爱人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天哪，慌得我手忙脚又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呢，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娘

去请功啊，南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啊。

0: 看了，
1: 我看书房难道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就刚3寸，梳了个眼影叫晨儿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今天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来来来来。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另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也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哈，你看我平常偶尔也会有失眠的情况。哎，第二天早上起来，不光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可能连这个胃口也不是特别好，吃不下东西啊。可能还有点这个轻微的反酸啊、恶心啊这种情况。
5: 这个不是你自己有哈。我们很多人都有。国际上有个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女性失眠的话，是100%。会有胃病。
4: 哦，这两个有连带关系。
5: 对，而女性的胃病的病人，如果这个病史能超过1年的，100%会有睡眠障碍。
4: 哇，孙主任，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5: 这个实际很简单哈，杨迪，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是人肉结实还是牛肉结实？
4: 牛肉似乎更紧致。
5: 对呀，牛肉肯定是更结实的。但是牛肉我们吃进去在哪里被消化变成肉汤的？
4: 胃肠啊。
5: 在胃里。是谁呢？是胃酸。胃酸一浸泡就可以把牛肉啊，我们叫变成了食糜，有点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小肠才能吸收。也就是说胃酸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实际胃酸是什么？就是盐酸。所以说不管什么肉，你扔到盐酸里泡个10分钟、20分钟，肯定啊就都变成食糜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胃是什么做的？胃是不是人肉啊？
4: 对呀。
5: 那胃里装的是什么？胃酸。
4: 胃酸。
5: 牛肉在胃酸里被泡烂了，那胃呢？
4: 没事啊。
5: 也有事儿
4: 啊。
5: 实际上我告诉你哈，我们人胃啊，每一个白天三顿饭之后，最上面的一层都已经被胃酸腐蚀掉了。我们说那过两天胃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放心，因为在你睡眠过程中，我们会重新长个新胃。
4: 重新长个新胃。
5: 对，所以说胃是这样的哈，两套系统。一套呢，我们管它叫保护系统。一套呢叫做破坏系统。那破坏系统呢最主要的有三个。
4: 哪三个？
5: 胃酸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胃蛋白酶，就是分解蛋白质的。
4: 哦，明白。
5: 哎，那你胃黏膜肯定也是蛋白质组成的。
4: 嗯嗯。
5: 哎，它也要分解胃黏膜。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这几年我们呢、过度重视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4: 哎呦，这个是最近几年经常听到的。
5: 对，这是三个破坏因素。
4: 嗯。
5: 而保护因素啊，主要也是三个。
4: 嗯。
5: 一个是什么？是胃的黏膜上面呢，会有一层粘液。
4: 嗯，
5: 哎，这层粘液呢，可以保护黏膜呀，别被胃酸腐蚀的太快。
4: 嗯嗯。
5: 而第二个呀，就很重要了，就是胃也要有个充分的、优质的血液循环，不能缺血，保证啊，需要什么修补的营养，能及时送来。
4: 嗯、
5: 再有一个呢，就胃正常的蠕动功能。
4: 嗯。
5: 食物啊，消化成食糜之后，马上能往肠子里推。
4: 嗯。
5: 留在胃里。时间久了对胃的损伤肯定长。
4: 对。
5: 胃里边装胃酸、装十分钟和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对胃的损伤肯定不一样。
4: 是的。
5: 哎，所以说早一点把已经消化好的食物送到肠子里。因为肠道中啊有胆汁，就可以跟食物进行综合。
4: 嗯。
5: 哎，就不怕这胃酸了。
4: 嗯。
5: 哎，那第三个才是根本重要的。就是什么？胃的再生功能。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睡眠，你就可以每天晚上在熟睡过程中、一般是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间，哎，也就是中医的子夜时间。
4: 嗯，
5: 我们这两个小时充足的睡眠，在正常的状态下就可以重新再长一个新胃。
4: 哇，这太厉害了、就难怪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胃也不得劲儿，熬夜呀，对不对？
5: 对。
4: 咱没想到说一个小小的失眠就能引发这么多和胃相关的情况，就会让胃这个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孙主任您看看，咱们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对于这样的情况，香港有没有什么药能够治疗啊？
5: 你这个问题也问到点儿了。
4: 嗯，
5: 可以这么说啊，在全国甚至咱说全球来说，香港的药啊治疗胃病是好的，
4: 牛的。
5: 对，你看咱们吃药啊，吃上去可能一宿啊都睡不好。
4: 嗯，
5: 哎，但在香港只要对症了，吃上马上就好使、
4: 啊。
5: 哎，因为香港的药啊，它有非常强的专一性。
4: 嗯，
5: 香港胃药里面有一个排名。都是针对不同的胃病的问题。
4: 哦，它分得特别细，
5: 对，
4: 是吗？
5: 你比如说呀，排名第四的，李万山肚痛健胃整肠丸，它是专门针对消化不良的。
4: 哟，
5: 哎，改善呢、食欲不振等情况，恢复啊胃肠功能。
4: 嗯嗯，
5: 在香港啊，只要是胃胀的，吃东西不消化的，只要吃上，症状马上就能改善。
4: 嗯。
5: 哎，基本上吃上都能好。
4: 它特别对症哈。
5: 对。
4: 排名第四的咱说效果都这么好，那排在前三的肯定更强了。
5: 没错。像是排名第三的叫保卫丹。
4: 嗯。
5: 这是香港啊老牌胃药。在香港畅销了50多年了。
4: 嗯嗯。
5: 如果效果呀不强早淘汰了。
4: 是的。
5: 我们能做的畅销50多年，而且还能排名第三，就可以看出啊它的效果有多好。
4: 嗯。那这个保卫丹它是针对哪方面的？这个从名字上我有点猜不出来了。
5: 保卫丹呢是专门抑制胃酸的。
4: 嗯。
5: 哎，像咱们烧心反酸的，食管反流的。
4: 嗯。
5: 在咱们这儿啊都吃奥美拉唑。
4: 对。
5: 但是他们呢更喜欢呢吃上保卫丹。
4: 嗯。
5: 哎，保卫丹吃进去不到半个小时，烧心反酸的问题就好了，非常快的。
4: 嗯。香港老牌药但凡传承至今的没有一个是不强的啊。
5: 对，底蕴在那儿呢。
4: 嗯。
5: 还有就是排名第二的鲜鞘胃散。大家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4: 就听这个名儿，鲜鞘，这个不就是那个鲜子壳磨出来的吗？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5: 不对，它是啊乌贼的内壳、
4: 哦、
5: 也叫乌贼骨，也叫海飘鞘。
4: 嗯嗯。

0: 哎，一份药啊，最少需要15到20只乌贼呀，才能满足。
1: 哇，
0: 而且必须呀，是金乌贼内壳。
1: 是由这个品种限制的啊。
0: 对，你看乌贼在水里一上一下的行动特别灵活，所以说它的硫酸性啊就特别强。用它的内壳入药，再配合几味药材组合，治疗胃痛、胃胀效果特别好。只要吃上它，10多分钟啊，胃就不痛不胀了。
1: 啊。
0: 在这个领域中啊，是非常强的。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香港的胃药是世界好的了啊。咱看每一种药，它针对性都特别强，但我也很好奇，这三味药效果都这么强，那排在第一的得是什么样啊？它是针对哪一方面的？
0: 没错，这种专一性啊特别强，所以吃上效果也特别好。但是排名第一的胃药啊，跟这些胃药不一样，
1: 哦，
0: 它是个全面性的胃药，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1: 全面型的，就是所有问题它都能一次性解决呗。
0: 没错，而且这个药材啊，在香港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
0: 哎，这就是香港啊，很少有人得胃病的关键。那这个全面型的胃药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啊，叫石斛碱粉。
1: 石斛，我听说过，这是挺名贵的一个药材
0: 对，
1: 啊，据说是九大仙草之一。
0: 没错，而且自古以来呀，在所有药材当中，治疗胃病好的药材就是石斛。在古代呀，很多王侯将相不光啊用于治疗，日常中啊也会用石斛来煲汤。
1: 哦，保健养生用。
0: 哎，这个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记载。而《道藏》一书更是将石斛列为啊我国9大仙草之首，
1: 第一位啊。
0: 对，与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并列。所以说呀，这是石斛，就是啊咱们现在治疗胃病好的中药。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孙主任，我们遇到的现在所有胃病都可以通过石斛来解决呀。
0: 对，刚才我讲到了胃呀的两个系统，破坏系统和保护系统，而石斛它能够同时作用于两个系统。像石斛当中的石斛碱，它能啊直接稀释胃酸，让它停止破坏胃脏。这个时候，反酸、烧心的、有炎症、溃疡、创面的都不会再加重。再加上啊石斛当中的多糖，它能促进呢胃细胞的再生。能够啊修复胃黏膜，把溃疡创面进行修复，增强厚度，加强修复能力。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有一个新胃。
1: 每天都换新一下
0: 对。
1: 啊，所以咱们有胃病的朋友只需要用上石斛，不光能改善症状，还能呢恢复胃功能，让咱们的胃病啊不复发。
0: 这个你理解非常对哈。所以说，用上香港大方的石斛碱粉，不光是能够快速改善症状，让咱们患者也不反酸、不烧心、不胃痛、胃胀、不恶心、呕吐等等，还能从根源呢治疗胃病。
1: 哎，这就厉害
0: 让
1: 了。
0: 你每天呢睡一觉醒来都能有个全新的胃。所以说，香港啊，正因为有它，胃病患者可以说是非常少的。
1: 这么说，还是石斛是现在好的治疗胃病强的药材啊。所以，咱有胃病的朋友，你不管是胃炎、胃溃疡，还是说消化不良啊、烧心啊、反酸啊，其实大家伙还都得靠这个石斛来。
0: 没错哈，但是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别看石斛啊这么好的一个胃药，但真正高品质的石斛，我们平时啊能看到的是很少很少的。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看市面上卖石斛的，包括网络上各种石斛产品都挺多的呀，为什么会少呢？
0: 因为石斛啊是有很多说道的，真正高品质的石斛啊，那都是非常珍贵的。可以说是一克石斛一克金，
1: 哇，这么贵！
0: 哎，但是在我们这边呢，不管是品相好坏，也不管呢长了几年的，只要沾上这两个字啊，它都叫石斛。长7年、5年的叫石斛，长1年的拿出来它也叫石斛。
1: 年份不一样。
0: 哎，那你吃了这种石斛啊，它没有效果，这个跟呢人家没关系，因为它确实也叫石斛啊，
1: 对。
0: 它没有明确的成分，没有明确的含量。没有明确的时间，没有明确活性，没有这些规定。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吃起来也是一个稀里糊涂。

0: 的去吃了。
1: 确实，因为咱也不是专业的，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大家想买到这个高品质石斛，你根本买不到，很难很难的。
0: 想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石斛，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告诉你就用香港的石斛去香港买。
1: 哎，
0: 因为香港有个特点，它就是啊，中药的门槛非常高，
1: 要求严。
0: 哎，不是好的，达不到标准的，香港啊这边门你都进不去。
1: 是的。
0: 药材进港之前呢，还必须经过多次检验。
1: 嗯嗯。
0: 只要是这一批药材中啊，有一颗不合格，这一批药材呀、都不允许进入到香港。
1: 哇。
0: 凡是检测出来年限不够的，活性不够的，
1: 嗯，
0: 直接也就退回来了，
1: 不接收了啊。
0: 对，如果是有啊假冒伪劣的，那惩罚就更严了。
1: 嗯嗯，
0: 哎，不光啊会进行3倍的罚款，还会啊被拉进黑名单。
1: 哦，
0: 不允许啊再给香港供应，这些也都是明确写的合同里的。
1: 嗯，
0: 所以说啊，在香港用的药材，别看贵，它一定啊好的。
1: 嗯。
0: 品质高的。
1: 其实咱说老百姓吃药也好，治病也好，并不是说怕贵，只要是质量好，效果好，能真正治好病，你稍微贵点大家也都能接受啊，希望看到的是好效果。
0: 对对，这个没错哈。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呢，我们很多地方的药房啊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呀还那么多人宁愿也花着飞机票，
1: 嗯，
0: 也要去香港买药，
1: 买个踏实，
0: 而且呢还比较贵。就比如说我们说香港大药房卖的燕窝，
1: 哎，
0: 这个燕窝在其他地方可能一盒啊几百块钱，
1: 嗯，
0: 但是在香港大药房一颗就要几十甚至啊上百块钱。
1: 哇，这么贵。
0: 但是你看每天呢都有很多人去买，
1: 嗯，
0: 就是因为也品质好保真，石斛也是一样，只有最好的最拔尖的才能啊流通到香港市场、嗯、进到香港大药房。所以说很多人宁愿呢坐飞机办通行证，
1: 嗯，
0: 也要去香港大药房去买，就是因为啊这里有品质有保障。
1: 对，放心。
0: 哎，吃上啊能真正看到效果，相对比喻啊香石斛包括中药材石斛，
1: 嗯，
0: 其实香港大药房啊最受欢迎的是老牌啊石斛碱粉。
1: 石斛碱粉啊、
0: 哦。对。到现在在香港大药房已经有啊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100多年了，一直都在，甚至说香港人现在对石斛碱粉他们是离不开的。
1: 嗯，这里边是有什么原因呢？
0: 因为在香港啊，再好的石斛他也不会直接吃。
1: 哦，
0: 哎，他也要把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最大限量的提取出来。
1: 嗯，
0: 直接吃里边的最有用的东西。
1: 嗯嗯，
0: 只有顶尖的石斛才能啊被提取出来。
1: 哦，明白了。
0: 哎，那么什么是顶尖的铁皮石斛呢？首先是产地，一定是啊、
1: 嗯、
0: 安徽霍山的石斛。
1: 哇、哦，这个我知道，整个国内到地的石斛就是这个霍山石斛，我是有所了解的。
0: 啊，没错。
1: 嗯，
0: 霍山呢是咱们所有地区中土质中微量元素含量啊高的地方之一。
1: 嗯嗯。
0: 而且这些微量元素啊，就是铁皮石斛药效强的主要原因。
1: 嗯，这地就首先就不一样啊。
0: 对，你再加上霍山呢，冲于南北方交界处，哎，虽然四季分明。但冷热适中，
1: 嗯，
0: 不会出现哪过冷过热的情况，
1: 嗯，
0: 你再加上海拔800米以上，高海拔呀能过滤空气当中的杂质，
1: 哎，
0: 只吸收啊最干净的物质。
1: 也就是说，霍山这个地理环境成就了铁皮石斛啊，因为它能让铁皮石斛吸收到干净用的营养价值。
0: 没错、
1: 嗯、
0: 而且香港选用的铁皮石斛啊更是优中选优。
1: 怎么讲？
0: 选用呢都是霍山岩石铁皮石斛。
1: 哦，
0: 哎，为了得到这样的石斛啊，当时香港大方更是花费了8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独家的岩缝啊渗灌法。
1: 嗯嗯，
0: 让山泉水从岩石表面流过。
1: 嗯，
0: 因为岩石表面呢、啊、富含矿物质，像钙、镁、锌等物质，让山泉水流过之后啊，
1: 嗯，
0: 一点一滴的。滴在石斛根部。
1: 哦，全吸收了啊。
0: 哎，这样啊就能让石斛吸收到每一滴水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1: 嗯。
0: 石斛长期吸收本身呢就会积累更多的微量元素。
1: 嗯。
0: 提升它的药用价值。而且就算是这样，香港啊也只选择7年生的石斛。
1: 哦，必须7年。
0: 哎，这个必须7年，多一年不行，少一年也不行。
1: 嗯。
0: 必须是7年才可以。
1: 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是7年7这个数字呢？
0: 因为石斛里边的多糖和石斛碱这些活性。

0: 成分。它们的生产过程中啊，是每年递增的。
1: 嗯，
0: 每年呢都会翻一番。第一年是一，第二年是二，第三年就是四，八，十六，这么递增。但是到了第七年就是顶点了。
1: 最高峰的、
0: 对对，从第八年开始，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衰退了。
1: 往回来了。
0: 对，所以说七年生的石斛啊，它的药用活性是强的。
1: 嗯。
0: 效果也是好的。只有这样的石斛，胶质拉丝长度啊会超过十厘米。别说呀，浓缩成粉了，就是你直接把鲜品放在嘴里嚼一嚼，明显呢就能感觉出来，特别黏，特别的润。
1: 这时候是浓度高的啊。
0: 对，也只有这样的石斛才能进入到香港，进到香港大药房。
1: 高要求才有高效果，毕竟咱说这是药，咱用它是来治病的啊。
0: 对，
1: 就真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0: 没错。
1: 嗯，
0: 就算是这么好的石斛啊，它还要进行加工。
1: 嗯。
0: 把里边所有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全部都提取出来，直接就吃这两个。
1: 这两个是关键。
0: 石斛碱提取出来，它几乎啊涵盖了所有的常用的胃病的，像异酸的啦，四联三联的抗生素啦，的功能全包含了。
1: 很全面。
0: 对，一说碱我们会想到什么？
1: 小苏打，它可以比如说清洁消毒，然后呢它可以做成这个相关药来治胃病吧。
0: 对，
1: 嗯，
0: 其实啊，碱呢，在不同的药物中都是不一样的。在所有的碱里边呢，石斛碱这个东西，它是特别高端的。
1: 怎么讲？
0: 为什么说石斛碱呢，涵盖了所有的这些碱的特性？
1: 嗯，
0: 甚至包括我们说异酸的药物的特性，像奥美拉唑、
1: 奥美拉唑、
0: 美拉唑了，包括一些我们说杀菌的药物，比如阿莫西林了，这些呀，都是我们胃病的朋友经常吃的。
1: 嗯。
0: 而石斛碱呢跟这些药物有本质的区别。
1: 哦，
0: 石斛碱呢不光是中和胃酸，它还能抑制炎症因子，减轻胃黏膜屏障的炎症反应，相当于用水灭火一样，将胃炎呢给它控制住。
1: 不让它发展了。
0: 还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就这一点呢就是其他药物没法达到的。所以说石斛碱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成分。而且石斛碱呢不是真正的治胃
1: 哦，
0: 它只是消除破坏因素，最主要的是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结合。
1: 嗯，
0: 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呢？叫厚胃肠。
1: 哦，
0: 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厚起来。
1: 哦，保护力更强。
0: 前面我们讲了，胃病的人呐，胃里边是什么状态？就像那破房子一样。破破烂烂的，
1: 千疮百孔啊。
0: 这儿溃烂一块，那也变成糜烂一块。
1: 嗯。
0: 而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首先在整个胃黏膜上就形成啊一层保护膜。
1: 嗯。
0: 不让胃酸和食物继续对它造成伤害。
1: 先给它保护起来，让它安全。
0: 没错。
1: 嗯。
0: 保护起来以后啊，同时刺激胃黏膜细胞的自我修复和再生。
1: 嗯。
0: 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长出来，就是我们说呀再长出来一个
1: 新胃。
0: 对、
1: 哦、
0: 这样你的胃呀才能慢慢厚起来。不管呢是吃一些生冷的也好，喝酒也好，吃各种啊药物刺激和炎症刺激也好，都不会再对你的胃呀造成损伤。
1: 不怕了。
0: 因为呀你今天刚损伤一点，明天呢直接就长出新的来了。
1: 对。
0: 我们每一天呢都能长出一个新胃的。
1: 嗯，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胃病复发的问题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我之前呢就遇到一个患者。患者年轻的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暖的。饥一顿饱一顿。
1: 嗯。
0: 凉一口热一口的。
1: 就是饮食非常不均衡。
0: 对。30多岁啊就得了胃炎。动不动啊就胃痛。一痛呢就吃点止痛药。
1: 哎呦，就应急的。
0: 有一次啊胃痛连续痛了10多天，排便呢还是黑色的。
1: 哦。
0: 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就去当地医院呢检查。
1: 嗯。
0: 做了 CT, 胃镜啊等很多检查。结果在做胃镜的时候啊就发现呢胃部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溃疡。
1: 哇、哦。
0: 溃疡的直径啊已经快接近3厘米了。
1: 很大了。
0: 关键在胃镜下看着这个溃疡啊，医生感觉都不太好。
1: 哦，不是好的。
0: 像什么呢？像火山口。
1: 哦，这怎么讲？
0: 胃溃疡啊在胃镜底下它有两种

0: 形态。一种啊，就是平的微黏膜上面出了一个坑。哎，就有点像咱们家里你在那个院里挖井那种感觉。平地上挖一个坑。这种情况的溃疡啊，一般呢我们说了病变的可能性啊不大。
1: 比较小。
0: 哎，溃疡也不大。
1: 相对安全。
0: 对，因为溃疡周边呢它并没有细胞增生啊。哎，也没有炎症刺激啊。也别说安全。这种溃疡啊特别容易引起穿孔。
1: 哎呦，这不行啊，也不安全的。
0: 对，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增厚。再有一个，你万一在坑里有一根血管呢？
1: 这就是隐患了、啊。
0: 哎，那就会引起大出血。黑便就是胃出血造成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患者就是另外一种更害怕的溃疡、就是火山口。哎，就是这个坑周围一圈都鼓起来了，
1: 不平整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了，第一个是不是已经病变了。
1: 嗯，
0: 就算没病变，他这个胃啊溃疡周边也是在做什么？
1: 嗯，
0: 有持续剧烈的炎症反应，
1: 哇，
0: 就像火山口一样。
1: 哇，那就是未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0: 了。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啊、就建议他做手术。
1: 哎，
0: 一看这种情况，家属也害怕。万一病变怎么办？
1: 对
0: 呀，就同意手术了，胃也就切掉了一半。
1: 嗯，
0: 结果切除完事之后检查呀，还好，很幸运，
1: 嗯，
0: 没有发现呐病变细胞。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胃切除一半，这对身体影响得多大呀？
0: 但是咱说了，你真要是病变，那不更厉害吗？
1: 后悔都来不及了，是
0: 不
1: 是？
0: 而且溃疡，你万一我说了这坑里有一个动脉，
1: 嗯，
0: 那直接的话，可能你下回再吃一口饭，
1: 嗯，
0: 哎，就会把这动脉腐蚀破了，
1: 哇，
0: 喷血了，就不是
1: 黑便了。我的天哪！
0: 所以说手术在很多时候该做
1: 还得做，
0: 要做的，
1: 嗯，
0: 哎，但是后来这患者找到我，我就建议他用上石斛粉。也就三天时间呢，他就感觉啊胃痛的情况有所减轻，
1: 嗯。
0: 等他吃了七天左右的时候，就发现呢反酸食管反流的发作情况减少了。
1: 嗯，
0: 以前呢一天得发作十多次，现在一天呢也就三五次。
1: 嗯嗯，
0: 哎，最重要的是吃了石斛碱粉以后啊，吃东西不那么烧心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不像之前呢那么恶心呕吐了。后来继续服用石斛碱粉呢，不到半年，不光是这些症状没有了。就连吃东西也能消化了，
1: 嗯，
0: 身体也有劲儿了，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了，还胖了几斤，
1: 全面好转。
0: 对，一直到现在呀，五六年了，一次都没再犯过，
1: 非常好。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患者呀，我为什么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跟他呀都是共同的经历，很典型的一个患者。
1: 嗯，
0: 首先讲啊，我们说了，胃病的人呢、最怕什么？就是饥一顿。饱一顿，
1: 对，不规律。
0: 哎，100个胃病啊，90个都是什么？因为饮食不规律，操心来的，劳累来的。
1: 嗯嗯，
0: 也就是什么？我们几十年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你这边啊，干着活累了，到中午很饿了。
1: 对呀，
0: 很饿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就要准备吃饭了。
1: 对，你得给他来点粮食营养啊。
0: 他就要开始分泌胃酸了
1: 啊！
0: 哎，这个时候胃酸呢，就倒到你胃里去了。但是呢你一忙你没吃饭。
1: 嗯。
0: 你没吃饭，胃酸在空的胃里待着，它就会干什么？
1: 嗯。
0: 它就会消化你自己的胃。
1: 哎呦，吃你自己的胃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胃酸呢必须得进到肠子里之后它才不会破坏胃。
1: 嗯嗯。
0: 你吃的呀太快了。正常一顿饭呢我胃分泌了20分钟胃酸。
1: 嗯。
0: 你头5分钟吃完了。那后面的15分钟呢？
1: 怎么办呢？
0: 再分泌的胃酸没有食物去促进它往肠子里走了。
1: 吃的太快了也不行。
0: 对，饥一顿饱一顿，吃的太快了都不行。
1: 嗯嗯。
0: 哎，既然包括我们说了吃太多也不行。
1: 嗯。
0: 上顿饭呢没吃，这顿饭你会吃怎么样？吃的很多。
1: 很多呀。
0: 但是你分泌的胃酸的量
1: 是有限的，
0: 胃酸不够会怎么样？
1: 嗯，
0: 胃酸不够啊，食物它就无法变成食糜、
1: 嗯，
0: 消化不烂。
1: 对，
0: 消化不烂呢、它就在你胃里啊，它下不去，
1: 堵在那儿了，
0: 堵在那儿了。
1: 嗯，
0: 堵在那儿啊，它就反复的呀、去少量的一点点的往里补胃酸。
1: 嗯，
0: 正常我说了，这顿饭呢应该半个小时吃完，结果这胃一堵啊，一直堵到下顿饭还没通呢。
1: 嗯嗯，
0: 这胃酸泡你胃里泡了多长时间？
1: 哇，这大半天了。

0: 饭的时候还是照样在分泌胃酸。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没东西可消耗了，就会怎么样？去消耗你的胃。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些也都会造成啊、嗯、胃的损伤。
1: 嗯。
0: 哎，我们说了，现在为什么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老年人胃病那么多呀？因为这个加班干活，午饭没赶上，
1: 嗯，
0: 晚上啊接孩子回家呀，做饭陪孩子写作业，照顾老人，晚饭又漏掉，十年二十年之后就会变成慢性胃病。
1: 要不为什么说都是老胃病，
0: 对，
1: 都是长年累月的积累。
0: 在慢性胃病中啊，提醒大家有三个症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出现这三个症状的时候，这个胃病就不能等了。
1: 嗯，
0: 一个就是黑便，就像这位患者一样，
1: 便血的情况。
0: 哎，为什么？因为黑便呢是胃出血。
1: 对，
0: 胃出血就跟你自己吃血豆腐一样，我们自己吃血豆腐、血肠，你会发现大便会变黑。
1: 嗯，
0: 那胃出血不就等于是拿自己血做了血肠吗？
1: 嗯，
0: 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胃病的特点。节奏改变了，
1: 嗯，
0: 你平时啊是吃完饭胃疼，现在变成啊不吃饭也疼，
1: 嗯，
0: 或者吃不吃饭
1: 都疼，
0: 哎，小心这个胃啊很有可能病变了，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体重下降，
1: 消瘦啊，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朋友啊，他三个症状
1: 全具备了，
0: 黑便、疼痛的节奏特点改变和消瘦，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大家，出现这种三个情况的时候。这个胃病绝对不能再等了，再等啊、
1: 嗯、
0: 就很难呐、啊、把胃再保住了，就要切胃了。
1: 明白了。但咱看这位朋友他恢复的真好啊、
0: 嗯、
1: 咱也没想到说石斛碱粉对胃的作用这么大，你看几十年的胃炎，而且还切了一半胃，最后都能恢复的这么好。
0: 所以说为什么石斛碱粉在香港所有的治胃病的药里边呢，它能排第一，
1: 有原因的，
0: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石斛碱呢是和石斛多糖，
1: 嗯，
0: 不仅能够解决胃酸和炎症的问题，哎，更能给你呀、啊、后肠胃，
1: 对，
0: 让你的胃啊重新长出来，哎，这是目前来讲所有胃药里边呢都不具备的一种特性，
1: 嗯，
0: 但前提啊一定是香港这种啊高品质的，
1: 是的。
0: 因为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已经应用了100年了，
1: 嗯，
0: 这100年当中啊有无数的香港人亲身用过，哎，也验证出来的，
1: 嗯，
0: 只要是胃病，哎，就是石斛碱粉，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就能啊保障你每天能长出来一个新胃。
1: 确实，多少好胃药都不如来一份真正好的石斛啊！石斛碱粉选用的是霍山高海拔岩石铁皮石斛。选用都是7年生品质高拔尖的石斛，所以咱们有机会去香港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石斛碱粉。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5: 我是91岁

0: 贝定50多年的一个老太太人。
1: 嗯，
0: 我先把情况介绍给你。
1: 嗯、你说
0: 老师帮助我解决。
1: 嗯，
0: 我50年的老胃病。
1: 嗯，
0: 30年前做过胃切除术。
1: 你为什么做的胃切除？
0: 我是重度胃下垂。
1: 啊，胃下垂做的。
0: 胃到骨盆里头了。
1: 嗯。
0: 又做了手术。
1: 嗯。
0: 当年同时我还做了那个，回盲部有一个肿瘤，做了手术，肠子切一处半。现在我主要的症状，我不能吃饭，那我那个一点食欲没有，吃完饭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胃里嘈杂的难受，焦之火辣的难受，胃里爆火的难受。我已经瘦了剩60斤了，我吃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中药，花了很多的钱，我一直没有治好，因为老师的技术力量很强大，帮助我解决。我不管白天黑天，胃里总是难受。
1: 嗯，你做胃镜胃是什么情况？
0: 做头10年做过胃镜，是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嗯，大量的息肉20多个，大的切除了，小的还没有切除。
1: 你有便秘吗？
0: 便秘吧，吃点那个泻药就缓解了。
1: 抽血验过甲状腺功能吗？
0: 甲状腺功能5项化验没有问题。
1: 甲状腺功能没问题啊。
0: 哎，
1: 嗯，你身高体重都多少？
0: 我身高是1米45，
1: 嗯，
0: 体重60斤。
1: 你身高的话，年轻的时候身高是多少？
0: 比那人高一些。
1: 嗯，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啊，你这个胃过去就不好，你萎缩性胃炎的话应该很久了。但是萎缩性胃炎胃病对食欲影响不大，哎，胃病是不影响食欲，但是你现在食欲受影响了，哎，这个要考虑什么？一个是年龄太大了，大脑功能老化，再有一个驼背，都会影响食欲的。
0: 我胃里难受的时候，春老师我就用法莫替丁来那个缓解，但不是常用之剂。
1: 但是你用法莫替丁，你越用越没食欲啊。
0: 啊。
1: 法莫替丁不行的，越用越没食欲，而且法莫替丁会把胃吃坏的。
0: 哎，好，我不吃了。
1: 嗯，你这样的，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第一个是什么？
0: 哎、
1: 有一个药啊，我在节目中总说的，你应该用。用时候你的比较特殊，因为你体重太低了，叫降肝素。降肝素你使用的时候呢，正常人呢是2天1次、3天1次，你1周1次。喷鼻子。
0: 什么素？听老师，我听不清楚。
1: 没事儿，我帮你记啊，叫降肝素，啊，每周1次喷鼻，这是第一个，来控制驼背的发展速度。第二个是什么？叫石斛粉，哎，用石斛粉干什么？来促进胃的修复。啊，你胃动力太弱了，你不光胃动力弱，你肠动力也弱，这一定要长新的胃细胞才能让动力恢复。用石斛粉，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少食多餐。
0: 啊，我1天2顿饭、
1: 啊。更不好了，我多餐。
0: 多餐。
1: 对，没事儿就吃一口，没事儿就吃一口，不要按顿儿吃啊。
0: 嗯。
1: 完了，不要再用法莫替丁、奥美拉唑这些药，都不要用了啊。
0: 哎。
1: 哎，你这个胃不舒服的，石斛粉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哎。
1: 哎，你就是胃老化了之后，它不更新了造成的。啊，石斛粉可以促进胃的更新的，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都挺特殊的，好不好？
0: 好，老师，我这病能治好吗？
1: 控制住了，你要说完全好的话不太可能，因为你也做过胃切除啊。
0: 对。
1: 嗯啊，但是完全能控制住了，咱岁数大了也不需要吃太多东西，咱能出去走一走，体重别再往前降，回来长点肉就可以了。
0: 啊。
1: 完了，再有一个，吃完饭一定要躺床上躺20分钟。
0: 哎，好，
1: 哎，
0: 谢谢孙老师啊。
1: 嗯、
0: 我这病能缓解一点就行啊。
1: 没问题，肯定能缓解啊、哦。
0: 我年龄大了，91岁，身体剩60斤，能好吗？
1: 好了，好了啊、
0: 哦。能缓解一点就行。
1: 啊，是能，肯定能啊、哦
0: 哎。
1: 哎，好，再见。
0: 哎，
1: 嗯，
0: 谢谢孙老师啊。
1: 哎，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3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

0: 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啊。
3: 孙主任，我也是今天呢听你节目才知道，我们每天呢都能长一个新胃。
2: 对，
3: 我感觉我现在呀、就这方面太差了
2: 啊。胃不好、你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慢性胃炎。
2: 嗯，
3: 得了有20多年了。
2: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
2: 嗯，
3: 那时候条件也不好，饥一顿饱一顿的，
2: 对，
3: 吃饭也没有固定的时间，
2: 嗯，
3: 饿了也不管凉的热的，就着急的人忙慌的就这样吃一口，
2: 嗯，
3: 不饿就不吃，结果呢，我这一上岁数啊，这个胃病一下子就严重了，每天早上啊，感觉这个胃里就像是定个大气球一样胀的不行，
2: 嗯
3: 嗯，也吃不下去东西。动不动还打嗝，烧心反酸的，
2: 嗯，
3: 这些啊我还都能忍受，但是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胃还疼，
2: 嗯，
3: 一疼起来就火烧火燎的疼，一天到晚呀、动不动的就犯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实际我们说胃病啊都是累出来的，饥一顿饱一顿，吃饭太快，冷的热的凉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往里吃，就会啊损伤胃。累积时间长了就很麻烦了，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很受影响，再加上啊还会引起出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引起啊病变，这都是胃的问题。轻的时候得把胃切除了，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命都会受到累积的。所以说关键的什么，就是我节目中说过的，得让自己也还保留每天长个新胃的能力。今天我不管呢这胃啊是怎么样的受到破坏了，保证了睡一觉第二天早上有新胃，那自然的话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3: 是啊，要说这么多年吧也没少治，
2: 嗯，
3: 也吃过不少药的，像是那个奥美拉唑呀，兰索拉唑呀，多酚利酮片啦，还有那个各种消炎药，这些我都吃了，
2: 嗯，
3: 也就是吃上就好，不吃就犯病。还有那些消炎药啊，我前前后后换了4-5种，但是这个炎症啊就是消不掉，稍微一放松点吧，这个炎症里边就又出现了，所以到现在一直就没把病治好。后来我看这个药吃着没用啊，我就想别的办法去治疗，益生菌呢还有纳豆啥的我都吃过，但是更是没有得到什么改善的。
2: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胃病患者呀都存在的问题。节目中啊我也讲了，抑制胃酸的药也好，黏膜保护剂的好，都是抑制破坏的，而作用都比较单一。石斛碱粉为什么能成为香港胃药了？100多年一直都在用，就是它里边特有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石斛碱呢，不仅能够消灭炎症和中和胃酸，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咱听过哪个消炎药能改善循环呢？一个都没有。但是石斛碱呢，可以。它进到胃里面之后啊，能够直接作用到胃部血管，让你胃部血液循环呢流动起来，血液流动起来了，营养啊才能送到胃黏膜上，让它快速的恢复。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首先这个痛解决的非常快，咱先不遭罪了。
3: 那可太好了。其实吧，我就不想着是能好到啥程度，就是让我不遭罪，我就知足了的。
2: 这还是第一步，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啊。你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组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呀厚起来。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首先会在你整个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啊继续对它造成损伤，同时刺激啊胃黏膜细胞修复和再生，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再长出来。这样你的胃啊才能慢慢厚起来。我们每天吃，哎，就能让你啊每天都在修复你的胃。每天早上呢，咱都长一个新胃。这样不管呢是再吃一些生啦、冷硬辣的这些食物，少喝点酒都可以。 吃各种药物刺激，哎，也不怕这个炎症再复发，也不会对胃啊再造成损伤，这才啊真正说的把病治好了。
3: 嗯，总之我现在就想吃上点，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回来呢？
2: 这个别着急啊，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3: 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啊，总之谢谢你
2: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三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啊，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4: 我的病情吧，主要是那个失眠、心率过速，这俩，这俩是真那个主要的，别的我就小不溜的没说。
2: 多大年龄了？
4: 我是69。
2: 你心率过速是什么样的心率过速？心电图报告是什么？
4: 就快呗。
2: 快到多少？
4: 不吃药是100多。
2: 嗯。
4: 100-106-110那样吧。
2: 嗯。
4: 我现在吃贝乐克呢。
2: 嗯。
4: 那个大夫给我开的是一片，完了那个有时候我血压低。血压低，我那就是血压不是那个心率稍微降了一点吧，我就改半片了。
2: 心电图
4: 是改半片，
2: 心电图
4: 的
2: 心率是什么？是使张速啊，是房颤呢、啊，还是使速？
4: 他没说房颤，就是现在是斗力心率过速
2: 啊，斗速
4: 啊，斗力
2: 啊。你身高体重有啥变化吗？
4: 我身高体重我可瘦了，就是最近失眠造成的。那我快到3年了嘛。
2: 你做过甲状腺功能吗？
4: 没做过，他说不，他问我了，他说你就是验血啥的、
2: 嗯，
4: 他问有没有，我说没有，他验的，他说没有，
2: 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了，
4: 没有，就是验血，他说的，他说不像，他就说没有。
2: 60-70岁的人心动过速，首先要排除甲亢啊，
4: 甲亢啊，好像没有甲亢，不能吃。
2: 你是医生吗？
4: 我不是。
2: 那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
4: 我这个我就上火来的，大感冒，浑身没劲儿了。
2: 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呢？甲亢常见的诱发因素就是上火呀、啊，
4: 是吗？
2: 窦性心动过速就是正常的心动过速，说明你心脏还是很好的。
4: 今年又那验一下子，这有点早搏。
2: 早搏那也一样啊，那你不越说越像甲亢吗？平时胸闷不闷？
4: 啊，哎呀，就心慌，就是晚上就睡不着觉，我就是连可动，顽固性的，就是恨不得有时候一天就是一宿都一点都不睡。
2: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4: 不好，我现在瘦了。
2: 你睡不着觉是因为不困呢，还是困睡不着？
4: 开头是不困，哎呀，就是不困呢。
2: 嗯。
4: 头些日就吃点就是管安神的，那个管困的，管困的，
2: 嗯、
4: 但是也睡不多少，就是一个点吧，俩点儿呀。
2: 出汗出的多吗？
4: 出汗不怎么多。
2: 颈椎病有吗？
4: 颈椎病那岁数大肯定得有，我有点驼背，我这年轻点吧就气管不好。
2: 怎么不好？
4: 就是小前顶着咳嗽啊，就像白日咳似的，一到春秋什么就犯病。
2: 那咳嗽最常见的不是咽炎吗？
4: 啊，对，那时也是咽炎，但是肺子都是现在钙化了，哎，都是肺大泡，原先就是一检查就肺大泡，现在钙化了。
2: 肺大泡有多少啊？肺大泡也不影响什么呀。
4: 因为小天都吐血，
2: 吐血你有支扩吗？
4: 就嗓子一紧，我就咳着没完没了，那痰老了。
2: 我说支气管扩张你有吗？
4: 支气管扩张好像没有，稍微也有时候严重的就咳嗽力稍微有一点。
2: 你这样的，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把胃的问题先解决了，石斛粉非常适合你啊，你的营养状况太差了。哎，来提高你的饭量，
4: 啊、
2: 把营养先补上来，这是第一件事儿。啊，
4: 我现在是都掉我、
2: 嗯。啊，第二件事儿，去医院抽血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排除甲亢、
4: 啊。
2: 因为如果是甲亢的话，老年人的甲亢不需要抗甲状腺治疗，但控制心率的药不一样。普通的心率快用贝特勒克，如果甲亢的话得用普奈洛尔，不是一回事儿。 第三个

0: 如果甲功正常，我建议你看一下心理医生。
1: 心理医生
0: 啊，因为你的症状是焦虑，包括
1: 我
0: 你
1: 就
0: 年
1: 是。
0: 轻的时候你那个喘咳嗽，你所说的那个肺病，那应该是焦虑引起的过度换气。因为你心脏没大问题的，你是窦性心动过速啊，你是早搏呀，那说明你心脏跳动能力很强的。
1: 但是我心率可弱了，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烦恼事儿，马上就是
0: 对呀，
1: 血压
0: 所以
1: 就
0: 说
1: 上
0: 让你
1: 来。
0: 看心理医生嘛，那不是心理问题吗？稍微一点烦恼事儿，心脏就受不了，那不是心理问题吗？
1: 我都知道，我自己总开导自己，我就是爱上火。
0: 所以说我让你看心理医生。
1: 好，谢谢了啊，孙主任，你忙吧，
0: 好嘞。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你开的这感应直通车真的太方便了。
0: 啊。
3: 你给我们带了不少香港引进的产品，
0: 嗯，
3: 就拿你今天说的这个石斛碘粉，
0: 嗯，
3: 我就用过，感觉效果特别好，因为我儿子不是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嘛，
0: 嗯，
3: 在香港大药房他问的治疗胃效果好的，
0: 嗯，
3: 还有当时人家就给推荐那个石斛碘粉，
0: 嗯，
3: 还别说啊，这吃上确实改善的相当大的。
0: 对，石斛碘粉呢，就是香港的医药。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你想这石斛碘粉得多厉害？我们都知道，香港啊，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吃东西忙起来很能凑合。咱们平时说的跟胃有关，像什么方便面啦、盒饭啦这些快餐呐，不都是从香港传进来的吗？但是这样你也没看香港有那么多胃病的人呐？为什么？就是他们在治胃病上啊，有更多的好药可选。这么多好药中，石斛碘粉能排，这就是它的地位啊。
3: 确实这相当厉害的。
0: 嗯，
3: 因为我是什么呢？我胃溃疡啊，胃肠道里面呢有那个溃疡面。
0: 嗯，
3: 哎呦，原来一天到晚啊疼得没完没了。
0: 嗯，
3: 但是我自从用上这石斛碘粉以后吧，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吧，之前胀气的情况啊，哎，得到改善了。
0: 嗯，
3: 肚子没那么胀了。等我用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吧，反酸啊、烧心的情况也有改变化了。
0: 嗯。
3: 之前动不动就反酸，从嗓子到胃这一路啊都是火烧火燎的，
0: 嗯，
3: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但是吐的那黑酸水，吃上石斛碘粉以后吧，哎，我发现恶心的情况减少了，而且也不怎么吐了，也不怎么反酸了。
0: 确实，这就是石斛碘粉呐特点。为什么人家能够占据香港胃药？它得有它的独家秘方。石斛碘呢进入到胃里之后，就可以开始干活，首先帮我们综合胃酸，让胃酸呢不腐蚀胃黏膜，不再损伤啊其他的胃黏膜细胞组织。这个时候既能快速的改善症状，还能避免呢这个溃疡面增大变深。
3: 是，孙主任，这石斛碘粉不光是见效快，改善的哎呀相当全面啊。
0: 嗯，
3: 不像其他的药那样吃上去有效果，那不是又犯病。这石斛碘粉改善完症状了，在之后就没再犯过。
0: 嗯，
3: 像之前刚才我说什么烧心的情况啊，我吃石斛碘粉改善之后，到现在半年多了，没有再复发呀。而且我一共就吃了半年的石斛碘粉。
0: 嗯，
3: 我去医院复查吧，我这胃溃疡啊，都改善了。以前是一片一片的溃疡面，这次检查之后吧，发现溃疡面变小了。以前连的一片一片的，现在也变得分散了，没那么多了呀。
0: 这个恢复的不错哈，原来的胃是什么样？那个胃溃疡啊，就像啊平地上挖了个坑，有个井一样，这样一块肉烂进去，越来越深，烂得越来越大，不断的深，最后早晚一天呢，会把胃穿透。

0: 透的，那不就是胃穿孔吗？你在烂这块胃底下，要是有血管的话，那肯定早晚有一天会烂到这根血管上。血管一烂了之后，那就是大出血。所以说呀，吐血、呕血最常见的原因也是啊，胃溃疡。再有一个，这烂肉旁边啊，它不断的会有炎症刺激增生。原先最开始就是像咱们平地上挖个坑那种感觉，时间久了，这胃溃疡再看呢，就像那个火山口的样子。到这个时候，就是溃疡周边呢增生已经很厉害了，非常容易啊造成病变的。而且反复的溃疡，今天有一个坑，哎，慢慢的好了，旁边又出个坑，那一个坑啊，就像咱手上了拉一刀一样，它肯定要形成瘢痕的。瘢痕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抽抽僵硬。那如果胃里将来也是一块块这样抽抽僵硬，这个胃也就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就会把胃管道完全堵死，咱吃的东西也就再也下不去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梗阻，哎，就是幽门梗阻。胃里最细的在幽门这个地方，也最容易长溃疡。溃疡长多了，瘢痕收缩，最后就会造成梗阻。那到这个时候，就必须呀、啊、把胃切掉了。所以说，你这样的一个坑又一个坑的，黏膜，哎，胃的基层都被破坏了。这胃呀、啊，它消化功能肯定不好。哎，那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它能够中和胃酸，胃酸减少了，就不会再对胃黏膜细胞造成损伤，就不会再出现新的溃疡。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配合，专门帮我们的修复胃黏膜和破坏的基层，能够在溃疡面呢促进生长因子生产。有了这些生长因子，咱们好的细胞啊就会加速生长，直接修复胃黏膜。这让胃也一点一点的都长出来，你的胃重新长出来了，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蠕动起来，这就叫啊后肠胃。只要你坚持用，你就能持续给你胃啊更新，让每天呢、咱都长出了一个新胃来。
1: 是啊，我是亲身用过的，我太知道食物碱粉有多好。哎，孙哲，我问问你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回这食物碱粉的？我还想再吃点。
0: 继续再用点呢是没问题的，因为啊，胃溃疡的特点呢就是长期性、反复性和规律性。长期性就是咱说了，这个病啊没有十年二十年的，三四十年很常见的。反复性是什么呢？每年一到一个季节，天冷的时候啦，开春啦，哎，或者一着急上火啦，或者一吃点什么东西它就犯病，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再有一个呢，就规律性，疼痛啊非常有规律。主要就是吃完饭疼得厉害，那你像十二肠溃疡呢，主要就是半夜疼得厉害。但是这个病呢，合体特点就是什么什么没完没了，所以说长期吃也一直保持咱有个新胃，这样就保证啊，咱胃基层黏膜层啊都愈合的完全，恢复到完全正常，才能保证以后啊它不再复发。具体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到，先等消息，等药到了，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
1: 哎，反正我也一直关注你节目的，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0: 好的，那好，再见。
1: 哎呀，谢谢孙主任，再见，再见。
0: 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的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

看了，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面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一会儿整会儿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改命了。
1: 你是一个闺阁女，
0: 男儿是一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叛逆。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手

不发

一国吧。

岂不

祖母的儿子杨延

他就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

我的那看

听见哪

声音难，心灵叫罗生。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那天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功，老成前辈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我心上心，书信那本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西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得太太头翻天，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万千

钱。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唱歌。

0: 串了，
1: 我唱书法难。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福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抢先订购。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准时守候在乡野趣闻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必须用最热情、最激动、最郑重的语气跟各位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咱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授权，杨宝新老师亲制的九蒸九亮的福石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昨天的节目之后啊，厂家给到了最后的库存，最后的800盒福石膏，原价199元一盒的福石膏，今天只要49元一盒。关键是订10盒，我们杨老师再额外送您2盒，整整12盒，100天，也就是这12盒的用量是刚刚好的，完整拔湿健脾的周期。赶紧拨打订购专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各位，电话占线别着急，多打2遍啊，不然这800盒就会被别人抢光了，再等真的就没有了啊。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抛砖了，咱们要隐喻了啊！有请咱们百姓信得过的健康的贴心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师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嗯，杨洋您好。
2: 嗯，这个杨老师，刚刚我这个开场啊，哎，跟大家表述的非常清楚了，
3: 嗯，
2: 也是转达您的话啊。800盒的库存摆在眼前啊，
3: 嗯，
2: 大家都坐不住了，
3: 嗯，
2: 啊，大家也急不可待了。您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福石膏的特点和特色，好不好？
3: 嗯，好。
2: 嗯，
3: 今天我跟大家一样，也和杨洋的心情一样啊，
2: 嗯，
3: 既紧张又欣慰。
2: 哎，
3: 嗯，紧张的是什么呢？就是库存呢，真的太少了。
2: 对，
3: 我怕大家抢不到，这样的话你在拔湿健脾的这条道路上，
2: 嗯，
3: 你可能就会迟到。
2: 是
3: 啊，嗯，这是紧张。
2: 没错，
3: 欣慰的是什么呢？
2: 嗯，
3: 还有最后一天机会，
2: 对，
3: 让更多被湿毒折磨的家人，
2: 嗯，
3: 把这盒国医大师的福石膏带回家。
2: 嗯，
3: 你看杨洋昨天节目一结束啊，
2: 嗯，
3: 场外电话呀打的是真多呀，大家都说什么呢？说杨老师，我就晚了一步，没抢到。
2: 哎，
3: 杨老师，我湿毒好多年了，浑身难受。
2: 嗯。
3: 就指望你这个国医大师的福石膏。杨老师，我有结节，有息肉，
2: 嗯，
3: 我心里害怕有一天恶变。
2: 对，
3: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
2: 嗯，
3: 我听着大家的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2: 可不是嘛，
3: 嗯，
2: 哎，
3: 所以连夜跟咱们苗药厂家反复沟通也好，生磨硬泡也好，
2: 嗯，对，
3: 把仓库里那预留的那个货整到一起。
2: 嗯，
3: 就像刚才你也提到杨洋，
2: 嗯，
3: 就最后800盒，
2: 没错，最后的800盒了，
3: 嗯，
2: 啊，卖完就没有了啊！
3: 对对对，
2: 嗯，
3: 所以我老杨呢，以我几十年学医的

0: 信任担保，
1: 大家都信任你。
0: 对，还有国医大师严老的生前的亲自授权，
1: 这是招牌啊，这是
0: 真材实料，效果看得见，
1: 没错啊。感谢严老师，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严老，德高望重的严正华老先生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最后的800盒抢完立刻没有了。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授权的服食膏，九蒸九晾古法工艺，由我们杨老师啊这样一个匠心的制造，原价199，今天一盒只要49，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最后一天，各位朋友，最后一天，最后的800盒，赶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杨老师，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啊，听到您的介绍，总会考量自己适不适合用这款服食膏，到底是不是湿毒缠身的体质，那烦请您再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讲一讲，哪些朋友是一定要抓紧用上这款服食膏的呢？
0: 好，其实我想和收音机旁许多听众朋友，包括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说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
1: 哪一句？
0: 湿是万病之源，
1: 没错，
0: 所有的病都和湿有关。你包括刚才你提到说，都什么样的人该适合用着这个服食膏？
1: 哪几种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种，就是早上起来浑身发沉，然后就这个脑袋就大脑吧，不清亮，
1: 对，
0: 不清亮了，总感觉我没睡太好，
1: 对，
0: 没睡太好，
1: 好像没睡似的，
0: 是，
1: 甚至来说总感觉我不如不睡了。
0: 对，然后你比如说他自己看镜子，现在收音机前，很多老哥老姐的可以自己去看看镜子，
1: 对照一下，
0: 对照一下，你看看你的舌苔，舌尖儿是心，舌中间是脾胃，舌的根儿是肾，两侧是肝胆，
1: 这都有反射区啊，
0: 你发现你那舌苔有的你照镜子一看，特别的厚腻，有的发黄。有的发白，有的嘴巴发黏，你看有的多少，老人呢，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自己拉不开大栓，
1: 对对对，这标准东北话，
0: 对，
1: 拉不开栓，
0: 总感觉那嘴里面呢有一条木头棍子，有一个木头棍子，这么难受，这是一个，再一个舌头的中间，有会出现那种裂口子，
1: 对对对。
0: 裂口，然后舌的两侧有那种齿痕，胖大舌，在舌下这两个脉发紫发黑，有的还会出现苦，再一个很多男同志有口臭，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异味，这是一种现象，然后一个就是大便粘马桶，然后小便的时候小便浑浊，
1: 对，
0: 就像我们说那个淘米那个泔水似的，小便浑浊，
1: 是，
0: 手脚冰凉，怕潮怕冷，稍微一阴天自己就浑身难受，有的是自己知道，不得劲儿，这是第一种，
1: 对，
0: 可以服用服食膏，第二个就是脾胃虚弱，消化不好，吃一点东西就胀，然后打嗝，吃什么东西自己巴嗒巴嗒嘴，不香，
1: 是是是，
0: 没味儿，然后甚至想吃东西时候往那一坐，甚至老伴喊吃饭了，老张老李，
1: 一听吃饭就又吃饭了，
0: 又吃饭，不饿，
1: 叹气，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肚子常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身体虚胖，脸上呢有浮肿，腿上也有，
1: 对，
0: 有的时候一摁一个坑，咱说一摁一个坑，你看比如说这一摁，我这看
1: 半天不消，
0: 他半天不消，这是第二个用服食膏，第三个就是关节，风湿骨病的，
1: 是是是，
0: 风湿骨病，老寒腿，老风湿，那您想想国医大师这个方子叫啥？
1: 服食膏啊，
0: 对，能够降住它，降服吗？降服，把湿给你降住了，
1: 对，
0: 所以说和湿有关的老寒腿、风湿、关节僵硬，甚至发麻、发胀、疼痛的，一到阴雨天就加重。你看有多少老人，他像天气预报一样，
1: 对，
0: 你天都一变天，他就知道，甚至杨洋也提到过，说走路迈不开步，
1: 可不是吗？
0: 上下楼费劲，
1: 跟灌铅了似的，
0: 对，腿沉背紧，浑身酸胀，最后一种也是老杨每次反复强调给大家的，
1: 您说

0: 蘑菇体质。
1: 对，
0: 蘑菇体质是重中之重，
1: 是个定时炸弹呢。
0: 对，你包括有的有息肉的，
1: 是，
0: 比如说有的肠息肉，
1: 嗯，
0: 有胃有息肉的不当回事儿，
1: 嗯，
0: 最后做个病理，
1: 嗯，
0: 出问题了。
1: 哎呀，
0: 对吧，
1: 确实可惜、啊、
0: 有的做肠息肉、嗯、我息肉我切了得了呗，
1: 嗯，
0: 你切来贴去，你发现有的会发生医生肠医生，
1: 嗯，
0: 会突变，
1: 对，
0: 所以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还有的像肺结节，
1: 嗯嗯，
0: 肺结节那可不是掉以轻心呐。
1: 对，
0: 近两年的大感冒以后，
1: 嗯，
0: 有多少肺结节
1: 毛玻璃，
0: 对呀、啊嗯、发生问题的太多太多了。
1: 是啊，
0: 所以我告诉大家，不怕一万，
1: 只怕万一，
0: 就怕万一、啊、
1: 嗯，
0: 你像息肉增生、结节、肺结节、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1: 嗯、
0: 甲状腺结节、胃肠息肉、胆囊息肉等等等等，
1: 嗯，
0: 湿毒是根，你根要是不拔掉，这些问题反反复复，那真是让人提心吊胆、啊、
1: 嗯，
0: 而老爷子这款富士膏，尤其是九蒸九晾这个古法工艺，
1: 嗯，
0: 把药性浓缩到极致。
1: 对，
0: 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0: 你喝那一勺就顶你十碗药汤，
1: 可不是吗？
0: 你从根儿上把你的湿毒给你切断，
1: 嗯，
0: 让结节息肉增生，没有生长的土壤。
1: 对，
0: 这就是国医大师，
1: 嗯，
0: 严老七八十年的精髓所在，也是这款扶持膏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拔湿健脾。
1: 没错啊，刚才咱们杨老师掰开了揉碎了给各位大概讲了一下这个湿气对于人身体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极端影响。那各位啊，赶紧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和家人们，咱们就对照一下自己啊，有镜子照镜子啊，没镜子看看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您是不是湿毒重，是不是蘑菇体质，
0: 嗯，
1: 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啊有没有隐患、
0: 嗯、
1: 啊，早上起来浑身沉不沉，消化好不好，关节难受不难受。如果是的话，这款扶湿膏各位今天必须抢，必须用，必须抓紧时间，而且抓紧最后的机会，不单是抢这个价格，抢这款国医大师的扶湿膏，还有一点就是给予自己身体改变的机会啊。
0: 嗯，
1: 我们导播又示意我了后台数据一直在比划那个加速的动作，就是希望大家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只剩下400盒了，一半已经被大家抢购了，所以还在观望的家人们，亦或是打不进来电话的，观望的抓紧打电话，打不进来的赶紧抢先，好不好？不然这400盒没了，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师的扶湿膏再等什么时候做活动我们不敢保证，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跟杨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
0: 嗯，
1: 原价199，今天只要49元一盒，定时送二，拔湿健脾，根除湿毒，赶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的扶湿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3: 抢先订购。

0: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其实不单是有热心朋友的电话啊，包括络绎不绝的订单，还有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两天朋友的真实反馈，杨老师，
2: 嗯，
1: 很多的叔叔阿姨用了之后效果特别的明显，打电话发留言来感谢，然后分享，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去用到。那、而且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2: 太多了，
1: 是不是？
2: 嗯，
1: 我记得咱们有这么一位张姐是吧？是姓张吗？
2: 因为用扶持膏好的杨洋太多了，
1: 对吧？
2: 并且我掏心窝说句实在话，叫国医大师能把自己头像印上去，扶持膏，凤毛麟角，或者说唯一一个，
1: 对，
2: 这是第一。第二 ，PICC， 这是你常说的，对吧？
1: 对，中国人民保险吗？
2: 中国人民保险，它是质量承保。
1: 对，
2: 为啥叫质量啊？
1: 嗯、
2: 就说这个这几味药，那是道地，并且是质量，咱说过得硬。提到用过的人太多，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1: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张姐，
2: 对对，
1: 我印象特别深刻。
2: 对，因为张姐这个人是什么呢？现在快六十了，快六十了，她就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她说她乳腺增生，左乳上有一个小结节，那时候还自己还没啥呢，没那个，就是我们说还没停经呢。还有子宫肌瘤，好多年了。他自己就平时穿衣服，他就碰到这个乳房的时候，
1: 然后
2: 他都得疼
1: 啊。
2: 然后他心情特别的烦躁，他睡不好觉，然后到妇科去检查以后，妇科大夫就跟他说，这个湿毒太重了，导致他气血不畅，让他少生气，然后
1: 但是这玩意儿不是说，你少生气啊。你是好嘞好嘞，一转头看着什么事儿又着急了，
2: 对呀，
1: 他控制不住啊。
2: 所以说他说他是肝气郁结，这个脾湿湿毒太重了，
1: 对，
2: 然后给他开的逍遥丸，又开的加味逍遥丸，最后喝过夏枯草口服液，小金胶囊，很多他的金鸡胶囊也都用过，效果不好。后来也是通过我爱人，因为我爱人在中院当主任嘛，然后就说那个王岩就跟他说，不行的话你用我家老杨那个，老杨他国医大师的那个扶持膏，你用用。
1: 建议到了，
2: 对，然后他用扶持膏一个多月，
1: 怎么样？
2: 就明显感觉到肿胀，减轻了。
1: 哎呦，
2: 用两个多月的时候，他那硬块自己能摸到啊，女同志都自己能摸到啊，
1: 对
2: 啊，硬块变软，最让他开心就是无病一身轻了嘛，心情就舒畅。然后睡觉也踏实，
1: 对，
2: 然后他就上医院，到那个医院就做了类似于 CT， 非常准，他说没事了，特别开心，短短的半年呢，
1: 怎么样？
2: 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1: 重焕新生了，
2: 重焕新生，然后他自己说太感谢老杨了，他后来说了，我必须叫一声杨老师，这是这个。张姐，这个杨洋都知道这个人，
1: 对，我印象深刻，他又留言又打电话，
2: 对，
1: 是不是就特地要感谢您，
2: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这次自己还订三十盒呢，
1: 哎呦太好了，
2: 这次订这个。还有就是我一个以前的一个老患者吧，63岁，姓李，我管叫李哥，
1: 李哥
2: 有肺结节，
1: 哦，
2: 你说他那个查出那个肺结节当时是多大？
1: 多大？
2: 6毫米。
1: 哎呦，那不小了！
2: 当时6毫米。检查完以后，他弟弟领他去的。然后他弟弟跟他说：“那个大夫告诉你了。”三个月做 CT 复查一次，这个东西他害怕呀，就害怕这个事儿。大夫跟他说：“三个月做 CT 得复查一次，不行的话半年做个核磁，
1: 核磁共振。”
2: 对，核磁共振做一个。然后整天自己胸闷气短，一咳嗽有点痰，就害怕。浑身没劲儿，出去门就喘，所以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湿毒淤阻了，他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上了扶持膏，他是用了100天，用了100天
1: 一个周期，
2: 对，10天8天的时候他胸闷气短好了，痰也少了，精神都足了，你看前一阶段去复查，这个肺结节稳定到4，
1: 哎呀，
2: 4没发展，并且那个磨玻璃就是他那个。

0: 他跟我才说就毛玻璃，
1: 嗯，
0: 他说毛玻璃都清晰了。
1: 对，
0: 他弟弟跟他说，哎，太轻松了，这逢人就推荐。富士高好，
1: 所以呀，金杯银杯啊，不如百姓的口碑啊，来自于各个方面、各个行业、各个年龄段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他们给予我们富士高的肯定，才是对于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宣传啊，嗯。而且来说，这个富士高，其实针对刚才杨老师提到的，比如肺结节啊，女同胞们，比如乳腺增生的这些问题啊，都是非常针对这些肿块啊，包括胸闷痰多的这些家人们，
0: 嗯，
1: 帮您从根儿上去解决这样的苦恼、烦恼和一些埋在深处的隐患。那，啊，这就是你们的福音，这就是今天难能可贵的机会。
0: 对，
1: 各位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福石膏，今天最后一天活动了。各位刚才提到了，库存仅剩不到400盒了，49元一盒，定时送二，抢完就没，赶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杨老师，
0: 嗯，
1: 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
0: 太多了。
1: 对对对，有比较有特色有特点的。
0: 前两天，有一位姓王姐吧，有一位姓王，
1: 您叫王姐，我可能叫王阿姨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她60多岁，
1: 嗯嗯，
0: 就是胃肠息肉有好几个。
1: 胃肠息肉可痛苦了。
0: 对，当时给他检查出他是什么型的，是平坦型。
1: 啊，
0: 平坦型，他人就是这样，杨洋。
1: 嗯，
0: 人一旦自己长个啥病啊，他不会往好了想，
1: 对，
0: 他往坏了想。
1: 嗯，对，
0: 他自己，你比如说胃肠息肉是平坦型，他自己就上网去查了一下。
1: 嗯嗯，
0: 查了一下，他并且医生也告诉他，你可别变成溃疡型或者凹陷型。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0: 对，
1: 他但凡有点小不舒，哎呦，眼花是不是要瞎了，他就这样想。
0: 对
1: 对吧，
0: 所以他就害怕了，他就做过一次手术，
1: 嗯，
0: 做过一次手术以后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1: 哎，
0: 然后他肚子，
1: 嗯，
0: 隐痛胀气，
1: 嗯，
0: 吃什么都不香，大便不正常，
1: 哎，这太痛苦了，这个，
0: 嗯，身体越来越瘦。
1: 嗯，
0: 后来就到中院呢，就告诉他了，说你就是健脾，
1: 对，
0: 你这湿度太重了，然后那个医生就建议他说，你不行，你用点祛湿的吧。
1: 嗯，
0: 祛湿用点也不太理想。
1: 对，
0: 然后就了解到国医大师这个富士膏，自己用了100天。
1: 嗯，
0: 哎，100天
1: 怎么样，
0: 肚子不胀不疼了，
1: 你看
0: 吃饭香了，
1: 嗯，
0: 大便也正常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息肉稳定，没有增多。
1: 嗯，
0: 然后那做彩超呢，告诉他不用担心，
1: 嗯，
0: 这不会变成溃疡型，
1: 嗯，
0: 脾胃功能越来越好，人还胖了好几斤，
1: 哎呦，真好，
0: 嗯，气色也特别好，
1: 嗯，
0: 还有我接触一个，就是这个老哥哥岁数挺大，
1: 嗯，
0: 70多了有，
1: 哦，
0: 70多，就是风湿，
1: 嗯，
0: 老风湿啊，
1: 嗯，
0: 出海打鱼的，
1: 嗯，
0: 你看着他以后，你如果说他在得病之前，你看他，你看他那手啊，
1: 嗯，
0: 就跟那额头似的，呵呵，就是额头，
1: 哦，有点像那个广东那个狮头鹅呀，就鼓起来一块。
0: 对，
1: 嗯，
0: 哎呀，然后那个关节特别的僵硬，还疼，
1: 嗯，
0: 尤其是阴雨天，疼的都下不了床。
1: 是是是，
0: 常年吃双氯霉痛，
1: 哎，
0: 头痛片儿。然后后来他儿子不行的话，你就给他外国进口。
1: 嗯嗯，
0: 这人是山西太原的啊。
1: 哦，
0: 如果不行的话，说你不行，外国进口有那免疫那针，打3针就好，1针10000多块钱。
1: 哎呦，
0: 1针10000多，后来他就没打。
1: 嗯，
0: 也是机缘巧合。这你说，杨洋有事儿，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是缘分。
1: 对，
0: 哎，真的就缘分。后来他听广播就听着我，然后就跟我探讨这个话题。
1: 嗯，
0: 哎，然后我说可以用，可以用，
1: 嗯，
0: 用了以后。自己就感觉到第3天，
1: 嗯，
0: 就是下地的时候关节不像以前嘎嘣嘎嘣响了，
1: 嗯，
0: 他自己还以为是精神作用，自己以为说不可能这些年了，但是10多天以后明显的感觉早晨就是转拳头
1: 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
1: 嗯，
0: 哎，腰腿不像那么沉了，
1: 嗯嗯，
0: 后来自己拿个马扎凳，以前拿马扎凳住院里嘛，住小区里，后来自己拎个小推车，咕噜咕噜那小推车，
1: 啊，
0: 去买菜去了。然后他就说富士膏真好，所以我老杨在这里再跟大家讲啊，
1: 嗯，
0: 只要是你是湿体质，就是湿度引起的体质，
1: 嗯，
0: 你坚持100天这个周期服用， 你一定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1: 嗯。

0: 我老杨在这里负责你说，你这钱不白花，
1: 绝对不白花，
0: 绝对不白花，
1: 好吧？我们尊重，我们这个感谢杨老师的这样一份热心和热忱，当然我们也相信杨老师对于浮石膏的这样一个功效的认可和信心。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是我们这个浮石膏的最后一天活动了啊！刚刚提到了乳腺增生啊、肺结节、肠息肉等等等等等等，包括陈年风湿，在浮石膏面前都会慢慢的得到改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我们浮石膏改变也不是说，刚开始一下就能够立竿见影，
0: 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1: 对啊，这样对您的身体才能治标又治本，拔湿又能健脾啊！各位。原价199元的浮石膏，今天我们49块钱送给各位，买十盒还送您两盒。导播，什么事？杨老师，我这边能看到，您那边可能看不到，因为我刚才说不是800盒吗？
0: 对。
1: 后来400盒吗？
0: 对。
1: 现在200盒吗？
0: 哎呀，没多少了。
1: 没多少了。各位抓紧时间好不好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订购专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
1: 库存有限，100天为一个周期，12盒为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服用的过程。所以买10盒还送2盒。各位告别蘑菇体质，告别所谓基因突变，给自己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另外我再跟大家掏心窝的说一句话，咱们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
3: 对，
2: 你说你一辈子省吃俭用咱图个啥呀，一辈子省吃俭用
3: 是，
2: 就是最怕的就是生病啊，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添负担，
3: 是，
2: 所以老杨在这里想和大家说啥呢，只要身体健康，
3: 对，
2: 晚年才会幸福，
3: 没错，
2: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脾是后天之本，从现在开始你的以后你的人生，你健不健康快不快乐，以及如何能好

0: 你相信了老杨，就是我试试49块一盒呗，
1: 嗯，
0: 对吧？我试试，我就相信老杨一把，
1: 嗯，
0: 然后你用上了扶持膏，然后你又走向了健康，
1: 嗯，
0: 最后你享受到晚年天伦之乐，这不就是缘分吗？
1: 多大的福气！
0: 是啊，
1: 嗯，
0: 就像我们说最大的福报，
1: 嗯，
0: 就是你的健康。
1: 是是是，
0: 嗯
1: 嗯，
0: 心里话，
1: 把健康带回家，把福报带回家，把美好带回家。最后200盒啊，最后200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扶持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各位还剩200盒，49元一盒，定时送二，9蒸9晾，来自于我们杨老师的公益，拔丝健脾，改善蘑菇体质，解决结节，增生息肉，风湿四大问题。国医大师严老用70年的声誉担保，中国人保承保，品质效果双重放心，赶紧拿起电话拨打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把健康带回家，安享晚年。杨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0: 好，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9蒸9晾的扶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绩，拔丝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3: 抢先订购。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了，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由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9蒸9晾严老授权的扶石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需49元一盒，定10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2盒，刚好啊，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各位叔叔阿姨们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扶石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湿，扶石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扶石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各位报名热线订购专线请记好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我们后台有热心包括服务周到的工作人员会为您细心讲解。当然我们节目的前端有我小杨啊，跟您的老杨老师啊，为大家去答疑解惑。杨老师，我们先来接听第一路热线。
0: 好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没想到扶持膏这么好啊，我今天还要再追加20盒。
0: 哦，这是回头客，尝到甜头了。好好，
5: 对，昨天收到以后我就用了。
0: 好，
5: 今天早上起来脑袋可清亮了，
0: 太好了，
5: 精神头也好，
0: 好，
5: 感觉胳膊腿也轻巧不少，身上还有劲儿的呢。
0: 好好，
5: 要不然原来这脑袋像裹了湿包皮儿一样，闷的不透气儿啊。
0: 嗯，
5: 整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5: 头是又大又重，脖子都带不动了呀。
0: 嗯，
5: 还有两条腿也跟绑了沙袋似的，抬不动啊。
0: 脾是主管的湿的，对吧？
1: 嗯，
0: 头重如裹，下肢困重，这都是湿毒惹的祸。
1: 嗯，
0: 扶石膏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不但把你的湿气给你拔出来了，还养脾健脾。
1: 是，
0: 从根上。

0: 以拔诗断诗，
1: 嗯，
0: 这就是国医大师严老的魅力所在。
1: 没错，
0: 一方两步走，标本兼治。
1: 嗯，
0: 所以你看，您不但头脑清醒，腿脚还轻巧，
1: 嗯，
0: 还有劲儿了，对吧？
1: 是
2: 是呢，真不愧是国医大师的方子，真厉害呀。
0: 啊，
2: 但是您说过拔湿器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0: 对对，
2: 所以趁着最后一天赶紧得续上点，
0: 好，
2: 要不以后再买不得199一盒吗？
0: 那肯定，
2: 现在多合适，49一盒不说，
0: 嗯，
2: 买十盒还免费送两盒，
0: 是，
2: 这时候再不下手还等啥？说没就没呀。
0: 对，因为我想是这样，咱们抢到的不仅仅是浮石膏，
1: 嗯，
0: 抢到的是拔湿健脾，抢到的是我们晚年的幸福。
1: 对，
0: 谁抢算谁的，抢完就结束。
1: 嗯，
0: 您这20盒加上赠送，一共24盒，给您订上了，我给您订上了啊。
2: 好好，订上就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杨老师啊。
0: 期待您好消息啊。
2: 哎，好，再见。
1: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了。我们今天这个严正华严老亲自代言的拔湿名方浮石膏，古法工艺。道地药材，人保成保，拔湿健脾一步到位啊！原价199，现在仅需49，订十盒还额外再送您两盒，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40079999679400799969。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你好。
3: 赶紧给我留十盒。
0: 别着急，慢慢和老杨说啊。
3: 哎呀，能不急吗？其实算的都知道，没有多少人能抢，但还得说别像刚才那个朋友一样，一下就订走20盒。
0: 嗯，您这小账算的明白呀。您是哪方面想用浮石膏啊？
3: 哎呀，是这样，我这身上啊老长多余的东西，那个胃肠啊都有息肉，
0: 说
3: 那个胃镜、肠镜啊太遭罪了，还得定期复查。
0: 嗯，
3: 关键也不去根儿啊。
0: 对，
3: 肺上也有结节。
0: 肺上有结节啊，
3: 多余的东啊，你说这些多余的东西，这不早晚不都是个事儿吗？万一恶变呢？
0: 你说的太对了，
3: 什么东西都往身上长呢？你说杨老师？
0: 对，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蘑菇体质，就像我们说，潮湿地带容易长蘑菇一样。
1: 嗯，
0: 你身体也会因为湿气重，容易长出息肉、结节，甚至肿瘤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吧？
3: 嗯是是，这一拆场来说，这就都切出两回了，这啥时候是头啊？
0: 哎呀，你想这个事儿，我前两天我有个同事，他住那个房间就是长蘑菇了，都喷粉了，
1: 嗯，
0: 然后过两天又长了，
1: 嗯，
0: 所以说治病咱得求本呐。那蘑菇体质表面咱说看的是湿气，那实际是脾气虚，脾虚则湿生，所以浮石膏一定要用。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国医大师严老这个好方子，
1: 嗯，
0: 里面五指毛桃拔湿之王，扎根在脾和肺关节的血管里的沉湿，一点给你拔出来。
1: 嗯，
0: 茯苓健脾皇后，鲍木耳生专门健脾和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儿上把脾虚湿盛给你挖掉了啊。
3: 哎，严老师，你说这个在理
0: 啊。
3: 又是国医大师的房，又有您把关，
0: 嗯，
3: 而且这个价也给力呀，
0: 给力。
3: 要说199吧，你说真得合计合计，那你说是49一盒，订十盒还送两盒，
0: 对，
3: 没多少钱，
0: 嗯，
3: 没什么负担，
0: 嗯，
3: 所以这回我说啥也得试试。那杨老师，我这十盒订上了吧？
0: 没问题，给您订上。咱们是这样，一定要少花钱，看好病，把钱得花到刀刃上，然后收到以后啊，坚持用，慢慢的你自己来感受，好不好？
3: 哎，好，我一定坚持用。
0: 嗯，
3: 啊，真用好了，我得好好谢谢您。
0: 好，好，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哎，好，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这个刚才杨老师说一句话，叫少花钱
0: 看好病。
1: 哎，少花钱多办事。
0: 对。
1: 最好是不花钱也办事，最好是花杨老师的钱办自己的事儿啊！因为那两盒您送的呀。
0: 是啊，有的时候杨，有时候我在想，
1: 嗯，
0: 自己也是很难，但是。我相信有的人比老杨还难。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医者父母心嘛，是吧？
0: 嗯，
1: 感谢杨老师啊，也感谢各位朋友的信任、信赖和支持、关注。当然了啊，您再信赖、再关注，咱们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40079999679，400079999。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浮石膏震撼来袭。

0: 以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抢先订购。
1: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杨老师。您好。
2: 你好。
3: 哎呀，那个膏啊，我收到了。
2: 扶持膏收到了。好，
3: 对对对，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今天吧，还想再订十盒，您帮我记上啊。
2: 哦，
4: 嗯，
2: 又是一位订过的朋友，那您说说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1: 嗯，
3: 其实吧，我是新朋友，就是，刚关注节目时间也不长，
1: 哦，
3: 不瞒您说吧，第一天吧没敢多订，因为我用过一些那个祛湿的东西，就是
2: 一朝被蛇咬，
3: 没啥效果不说吧，就时间长了吧，就整的我这胃吧还不太得劲儿了啊。
2: 有些祛湿的产品呢，比较寒凉，
1: 对，
2: 尤其是咱岁数大的，他脾胃都虚弱，
1: 嗯，
2: 但是扶持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它加入了生姜，把寒性给中和了，
1: 嗯，
2: 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主要是听您讲的真好啊，
2: 别听我讲的好好的，看疗效啊。
3: 关键吧，又是国医大师授权，然后我就想吧，再试一回吧。
2: 嗯，
3: 一拿到手吧就放心了。那个国医大师亲自代言，然后还有保险公司的承保，就都跟您说的一样一样的，那我就放心用了。喝完之后那可老舒服了。
2: 好，
3: 就早上起来吧，就是口气吧感觉也轻了，然后嘴里头清爽不少，就怎么说，就不黏糊的了，
2: 拉开大栓了。
3: 还有吧，就是排便也顺畅了，就说不像每天就总感觉上不完那种，
2: 嗯，
3: 而且还成型不少，就一冲就下去了，就那个不再粘马桶了。
2: 好，
1: 嗯，
3: 然后吧，我一看嘛，这效果这么好嘛，然后就后悔吧，订少了，
2: 嗯，
3: 赶紧寻思再订十盒，
2: 嗯，自己感受到效果了，老杨就不多说了啊，
3: 嗯，
2: 扶持膏。是拔湿健脾，双管齐下，不但把你湿气给你拔出来，还把这个脾的根儿给你调好了。既然用得好，咱就
1: 继续坚持，
2: 再接再厉，
1: 对
2: 吧？
3: 好，
2: 嗯，
3: 那杨老师，这十盒就肯定能有呗？
2: 没问题，放心吧。啊，给你订上了，好。
3: 嗯，好嘞，那谢谢您，杨老师。
2: 再见啊，
3: 再见。
1: 好嘞，再见，再见啊！这个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关心。
2: 对，
1: 同样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扶持膏啊，原价199元，今天是我们首发价的最后一天，49元一盒，订十盒，我们杨老师额外送您两盒，12盒，刚刚好100天的周期，但是我们的库存越来越少，抓紧时间拨打吧，好吧？
5: 4007-999-679。4007-999-679。
1: 又有一位朋友等在线上了，杨老师，我们来接近一下。
2: 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6: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2: 哎，
1: 是您的。
2: 我老杨，你说。
6: 哎，你好，你好，杨老师，可算打通了，可把我急坏了。
2: 嗯，
6: 不知道还有吧？我想订20盒。
2: 我只能跟你说，暂时还有，再过一会儿我可不敢保证啊。
6: 哎，就是嘛，今天都最后一天了，我都怕轮到我这儿就没有了。
2: 嗯，
6: 你看，快把我那20盒。加上赠送的应该是24盒嘛，都给我留出来哈，不然以后那就只能买的话，也只是买得到那个199一盒的了，
2: 嗯，
6: 都不可能买这个49的了，
2: 嗯，
6: 还更别说有赠品了。
2: 是，这个优惠的价格，包括赠送的这个福利呀，只有这一次机会，
1: 对，
2: 放心吧，订上了啊，
6: 哎，好的，
2: 你说说你情况，
6: 杨老师。哎，我这边呢就是有那个风湿关节炎，然后我膝盖又痛又肿，腿也肿了，很跟邦邦的，有时候呢就像个假腿

0: 是的，那都不听使唤。
1: 嗯，
0: 你说用了这个浮尸膏啊，它对不对症呢？它能不能管点用啊？
1: 湿气下沉，沉到腰，我们说腰托，沉到关节，膝关节炎。中医《素问痹论》说过，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2: 对，
1: 你经络气血不通了，就会肿胀、麻木，甚至僵硬。所以必须打蛇打七寸，
2: 对，
1: 把湿气给它拔出来。
2: 嗯，
1: 普通的祛湿产品力道不够，就像打靶一样。
2: 嗯，
1: 你普通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湿毒在100米这，你打到80不行。
2: 对，
1: 浮尸膏能打到130，
2: 它的射程够深。
1: 对，所以一勺膏10碗汤，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
2: 没错，
1: 浮尸膏放心的去用。
2: 嗯，
1: 没问题，拔湿力度更强，坚持吧啊。
0: 嗯，好嘞，那我就定对了。但是我这个毛病有些年头了，我吃的时候需不需要加点量呢？
1: 嗯，可以适当加点量。
2: 嗯，
1: 可以适当加点量啊、哦。毕竟我们说过一句话、重病你得用什么呢？用猛药。
2: 猛药。嗯
1: 啊、
0: 嗯，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杨老师了。
1: 有啥
0: 不耽误您了？
1: 有什么事儿、随时来电话啊、
2: 哦。好嘞，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听这位朋友说话呢，他一定是生长在南方嘞，是吧？
1: 是，
2: 因为南方啊，我有待过，南方的空气条件和环境，有时候没有办法，不可避免的湿气会比较大。
1: 是，
2: 故而拔湿健脾是重中之重。
1: 对，
2: 嗯，今天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师的浮湿膏。
1: 嗯，
2: 九蒸九晾，晾出来保证原材料当中的这样一个养分和拔湿健脾的功效能够更好的呈现。还有就是价格啊，各位，原价199，今天我们节目当中49，依然保持首发价的价格。
1: 首发价，
2: 而且10盒送2盒，杨老师慷慨解囊送这2盒，各位一定得要。为什么？因为100天咱是一个周期，
1: 对，
2: 12盒刚刚好100天，您就看去吧，功效立刻就能呈现在您面前、
1: 嗯、
2: 啊！从开始的时候萎靡不振，到后来的热情洋溢，这是我们杨老师给各位的承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7-999-679，4007-999-679。咱们来接听这一路热线。
1: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姚老师。
1: 哎，我老
3: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我啊，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我也想用上这次浮尸膏，然后要你帮我看一看。
1: 你跟我说说。嗯，
3: 我吧，今年65岁，然后吧、我这胃啊一直不好，都已经啊有10来年了。
1: 嗯，
3: 然后呢，我吧胃镜吧也做过好几次了。然后诊断嘛，就说我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
2: 哎呦，
1: 哦。
3: 然后，嗯，大夫说我这个胃黏膜啊都已经变薄了。
1: 嗯
2: 嗯。
3: 然后我吧，平时吧就，哎呀，这胃啊就感觉整天鼓胀胀的，就是那么胀的。嗯。
1: 吃东西就饱。
3: 哎、就，对，吃点东西就饱，而且还有那嗳气、反酸。
1: 嗯。
3: 有时候就烧心。
1: 嗯。
3: 特别是晚上，就是躺着睡觉的时候哈，
1: 嗯，
3: 就感觉那酸水啊，哎，都直往嗓子眼里冒，
1: 嗯，
3: 哎，呛得我直咳嗽。
1: 对，幽门螺旋杆菌超标了。
3: 啊、而且大便也不成形，颜色还发暗，就我那舌苔啊，哎，就感觉特别厚，而且还是，黄腻黄腻的那种。
1: 嗯，
3: 嘴里就感觉，哎，又苦还发黏。
1: 嗯，
3: 然后特别不爱吃东西。就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我这人都瘦一大圈了。
1: 嗯，中医有句话叫脾虚者两极。啥叫两极呢？要不就虚胖，要不就瘦。
2: 对，
1: 嗯，
3: 是吧？
1: 嗯，对。
3: 那你说我这大小医院也都跑不少了，那西药也没少吃啊。
1: 嗯，
3: 那你说怎么就时好时坏呢？
1: 嗯，
3: 然后我就是听节目嘛，然后我就听你讲，就是这个老胃病这个病根啊，有可能是这个脾虚啊，湿气重这引起的。
1: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我这胀啊，有嗳气、反酸，这个舌苔又厚腻的，是不是也是你这说的什么湿气困脾呀、
1: 啊？非常正确呀、啊，非常正确。湿气困脾，胃气上逆。我在几年前接触过一个也跟您差不多，后来他是有息肉，你知道后来他是怎么样吗？后来是大便从口腔出来。
3: 哎呦我，
1: 哎，那种痛苦，所以说有的吃完点东西他就饱，
2: 嗯，
1: 人瘦，舌苔黄，口苦，这都是湿浊。 大便不成形，有的那涉案。

0: 叫柏油便，就柏油马路，你知道吧？有的吃那个胃的那个四联用药，那一酸都不行，酸是压下去了，但根儿是脾这儿啊。所以用浮石膏非常对症，这是第一。第二，浮石膏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它能把你那胃黏膜给你慢慢的滋养，慢慢修复。没问题。
1: 这就是从根儿上治疗了，
0: 对对。
1: 那个杨老师，那你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就是算是比较重的了，那你说就光就用这浮石膏就行吗？
0: 没问题。
1: 用这浮石膏同时用不用配点什么？
0: 不用。
1: 有没有什么食疗方啊？
0: 不用。本身这浮石膏咱就药食同源，你用它以后有时间的话没事多按个穴位，比如说按个足三里，每天坚持按足三里。足三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常拍足三里胜吃老母鸡，足三里没事常按，这就没问题啊。然后用浮石膏，你最好加点量，早一勺晚一勺。
1: 那够用不？
0: 十颗够用了，够用。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0: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3: 杨老师您好。
0: 哎，
2: 你好。
0: 好，
3: 这眼看节目就要结束了，给我紧张的，我就怕轮不到我呀。我要给我父亲订那个十盒，然后那个这个叫浮石膏是吧？
0: 对，您挺幸运。最后一个电话给您订上了啊。
3: 哎呦，得亏是订上了，要不啊这得埋怨我呀。他就说呀，最后一天了，自己没打进来，然后才让我帮着订呢。说这个浮石膏原价是199一盒，
0: 对，
3: 现在是49一盒，
0: 对
3: 是吧？
0: 对对。
3: 哎呦，那49块钱光买那个药材都不够啊。
0: 你说太对了，
3: 那更何况还赠送呢。哎，最重要的是哈，就是听他说的哈，就是那个您讲的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浮石膏对他有好处。我就想，你说这也没多少钱，就当哄那个老人家高兴就行。
0: 百善孝为先呢，你看孝的后面是啥呀？是顺呐。再一个，把老人家情况跟我说说。
3: 哎呀，我父亲是怎么呢？他今年吧68了。他总是那个就是心慌没劲儿，然后还有那个血脂高。然后吧，还有就是他胖啊。尤其那个这个肚子可大了。您说哈，杨老师，他这个是不是跟湿气有什么关系啊？
0: 肯定，湿盛脾虚啊，因为你脾虚了以后湿就会盛。他这个胖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讲到，脾虚者胖瘦两极，啥意思呢？要不他就特别胖，要不特别瘦。但这个胖是虚胖，肚子大以后他是脾主运化，脾一虚，血脂、血糖这些垃圾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影响血压。你湿气无孔不入，经络、脏腑、五脏六腑，最后到心脏出现心慌，没劲儿，气力气力嘛，没有气哪来劲儿，对吧？所以说湿气是很多慢性病的温床。
3: 哎呦，哎，那您这么说，是不是这个毒石膏就特别适合我父亲呢？
0: 没错，对，对症，
2: 对
0: 症啊。本身湿的本在脾。你不健脾，湿不去还会来吗？那浮石膏是国医大师老爷子经典方子，拔出体内的湿气，还能健脾，从根上来入手的，放心给老爸用吧，没问题啊。
3: 哎呦，哎呦，行行行，那如果好了的话，那我就一直要给他用下去啊，杨老师。
0: 好，好，好，孝感动天啊，好。
3: 谢谢杨老师、
0: 再见，再见，
3: 杨老师，再见，再见。
0: 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父母的健康是儿女的福气，浮石膏一定会帮到更多的朋友。当然了，我们中老年朋友自己也要去抓紧时间使用。因为人这一辈子最应该爱谁啊？最应该先爱自己。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其他人。原价199元的浮石膏现在只要49，库存不多，各位抓紧时间订购，用上100天。刚好12盒，因为您下单的是10盒，我们杨老师还送您2盒。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这就是我们浮石膏的特色和特点。只有通过节目当中报名才能够拿到，线下绝无销售。
0: 对，
2: 这也是帮大家去排雷了，网上买不到这个价格，也不要相信其他的平台和频道，只要相信小杨老师跟老杨老师，您就对了啊。
0: 对，
2: 当然这是最后一天了，各位赶紧拨打

0: 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再次感谢我们的杨老师。
1: 好，
0: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节目今天到这里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噔噔，那呀那是啥？我看了看不清，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嘿嘿嘿。

知道灵魂

军。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俺
1: 驼力伢子，
0: 自古兴兵以来，豫州、平州、豫县、强县，毫不欺上任你八头龙，豫公抖擞精神，上！

0: 何天意，
1: 我想借你的花花中原吟咏啊！
2: 嘿，一派胡言！

在此歇兵三日，三日之后马踏中了。刘安。

0: 华胡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弟弟。
0: 这里有京剧军帖，拿去看过。
1: 啊，地包，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正是，只因边关监禁，要你赴苏苏从军。
1: 哎呀呀，太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边关吃紧，还是让你父速速春军去吧。

0: 送来军帖一道，引将秃驴子侵犯边关，爹爹的名字唤在军籍。想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1: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2: 哎呀，
0: 姐姐啊，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1: 妹妹，你有什么主意？
0: 我要见了爹娘再讲。
1: 你这丫头。
3: 声征战在疆场，年迈体弱转还乡。儿郎，何事啊？
1: 爹爹，师太妹妹在门外接到军帖一道。
3: 什么军帖？
0: 爹爹，请看。
3: 啊，
4: 姥姥，上边说些什么？
3: 边关告急，国家征兵。老夫还在军籍，命我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4: 姥姥，像你年老多病，怎能上阵杀敌？万万使不得。
3: 姥姥哪里话来？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这国破之后，居家老小也难得保全。以我之意，还是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4: 姥姥，
0: 爹爹之言固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3: 事到如今也过不得许多了。
1: 爹爹，我不叫你去，我不叫你去。姐姐，不叫爹爹去。
0: 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黄历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4: 你说啥？
0: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3: 那怎能使得？
4: 末将奉话。
1: 哎呀，妹妹，原来你这是缺个主意呀！姐姐，好主意，好主意！
0: 大伙哪里？
5: 寡妇听着二次传令，只因边关紧急，速速准备战马战炮，爹已赶赴边关报到迟误。
3: 俺寡妇随后就到。
4: 地保，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了，且又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就免征了吧。
5: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速速准备从军。

0: 这大伙儿的小心意就是了。
1: 母亲哪、啊、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说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

笑死。

0: 就你学那的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呐？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制胜是要凭胆量武艺的。
0: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是来者不拒呀。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不在爹爹之下。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我给爹爹见高低。
2: 等我，
1: 你要与为父比武吗？
0: 正是。
1: 好，穆慧，取宝剑来。
0: 且慢，爹爹，女儿是比得过你，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再出口。
0: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0: 说一
1: 不二。
0: 爹爹，快去宝剑来呀！
3: 不会，比不得，姥姥，比不得，姥姥。姥姥。比不得。

0: 起，她是个女孩家，终日的与男子共事，那还了得？不能娶，不来，咱不娶。母亲，你舍不得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年老多病的爹爹吗？难杀为娘令。
1: 哎，还是让郎父前往。
0: 你不能去，
2: 让女儿前去。
0: 你也不能去，难道不能去？
2: 母亲啊！女儿只因爹爹年迈，兄弟年幼，才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如今怀疑说尽了，我也别过了，还是不让女儿前去。可叹俺回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尽孝，俺木兰时时地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1: 哎，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为父不错了你，你也罢。啊，为父的盔甲还在，快去披挂上来，为父一看呐、
2: 啊，孩儿遵命。
1: 啊，姥姥，女儿的无意辞去了也无妨，待我去至东市，购得战马，送儿登城。
0: 姥姥，女儿去不得，
1: 无妨事，
0: 去不得，
1: 无妨事啊。

哈哈哈哈哈哈。

0: 帅呀、啊！二郎，见了元帅，你可会是礼？
1: 女儿，我会是礼。
0: 实来我看，
1: 爹爹，请看。
0: 错了错了，
1: 怎么错了？
0: 代为父叫

0: 见了元帅，先征官，后我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无力参见那元帅。
1: 罢了。女儿，我回了。
0: 时来我看，
1: 爹爹，请看。见了元帅，先征官，后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那见元帅。
0: 帐下请便。

0: 许得了。
1: 多谢爹娘儿啊，待为娘送儿一程。儿啊，此去从军，一路之上，你要

0: 儿了。
1: 你乃副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元帅将令。
2: 要早早回来呀！

爹娘接定，在家好好保重，木兰无。

0: 哎，诸位，咱还是歇歇再走吧，歇歇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还是赶路要紧。哎，
0: 诸位，
1: 那可能是黄沙的黄，这里有山有水，叫我说呀，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2: 倒是剑请入虎穴，
1: 马不停蹄。
0: 诸位，
1: 马上将。

0: 出串来，呼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里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儿事。玉树如火急，策马不停蹄。
1: 哎，诸位，诸位，诸位，诸位，哎，诸位。

山端烟雨。

行。

到。老奶奶，你可好啊？我好梦。

吃官司

0: 天微臣得中六八千，
1: 万哪存，微臣下在教场，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且中阵，
0: 下边后皮
2: 从阵。

0: 万岁！臣子王伦下得教场，渐渐接中，就该点他为元帅。
1: 什么？
2: 万岁！那王伦剑法虽好，于臣看来，他并无元帅之才，请我主三思。

渐渐结众，何惧为妻？不命咱们兄妹下在药场，世上接见，成成咱的威风，灭灭他的杀气。

0: 妄论剑法，不惧威气，小民能是凤凰多我之见。啊！
1: 哇哇一派胡人，小人
2: 有
1: 掐出教场。
3: 什么？
4: 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就该问了个明白。
5: 老爱卿言之有理，小将何为凤凰夺我之见呢？
0: 万岁！头条见，舰船金钱烟。
5: 好，弓箭刺下，当场射来，为我

奸诈剥削的习气，你敢与俺叫我长臂着我？

0: 犯罪，教场边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1: 不偿命？
2: 找啊！教场边我杀人吗？哎，不当不偿命啊！
1: 好，不偿命。

时期，叫你见识见识个杨家的威。

0: 王大人，你不刚才说过教场并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儿啊，
0: 来送吧送吧。小将岂知哪里行神明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0: 是个好的呀，
1: 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
0: 奴才。

吃喝

0: 谢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多来帅印，这换了的，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换印记，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
2: 罢了。

0: 奴才还不跪下，站起来，
1: 好起来。
0: 孙妻受了恩光要往哪里前去？

0: 太君不知，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摔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
1: 印在此，
2: 转来我看。
0: 这个
2: 转过来，
0: 太君请看。

莫灵，

起，快快安排差事，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见你。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是鬼呀，睡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儿论个家人，金沙三河那个冰凉人，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马三刀，使得也怪准。

撒了心。

Thank you.

地

0: 我让你做的那文官之心一体，你可曾做好？
1: 哇，
2: 没有啊。
0: 往日放假你居是在家吟诗戏文，今日放假你竟然整日不归，分明是别处玩耍，还说什么习村会问，向来骗我。
2: 这
0: 好个不争气，你

家贫困，常年老盆，一看菜，一房屋，学业。

光阴

在当家可不容易，举家老少过日子，可里里外外费心机，个人都为个人好，谁也不想把亏吃。I know。

0: 又有天地，又有牛，又有瓦房，我又有楼。大儿在外做生意，二儿张家是个好手，我吃不愁，穿不愁，家务之事不担忧，不担忧啊。我那大儿媳却一心教他难学念书，我看难也成命，不如早日领他下学，做些家务倒是正理呀。儿媳呀，这今天为了何事啊？
1: 爹，恁那小三孩要进京赶考去呢。
0: 啊，小三他要去赶考去？
1: 是啊，他要赶考去呢。哎呀，
0: 好闹啊！我听儿媳。讲，且别老夫面前话，
2: 小三儿长得

0: 须肯答应你这一桌、啊哎、
1: 我说不去就不能去，谁敢把我的家

0: 将我不管，想起他我不拿钱，他敢还，哎，可气死我了。
1: 爹，你别生气了，你老如大年纪，气多伤身呐！啊，快坐下。

你言道奸后插死你的妻子儿女，论国法你们该身受凌凌，我言道奸后插不死你妻子儿女，我把这南衙大印让你知，西江里千里迢迢来找你呀、啊，装什么？

0: 坐下。
1: 是。
0: 儿媳呀，听说小三儿他要去赶考去。
2: 是啊，爹爹，京都皇王开了破场，二祖师也想好不容易盼来这个机会，我那同窗好友都去赶考去了，而我也想去呀。
0: 啊，你也想去？
2: 是啊，我也想以求上进呢。
0: 哎呀，这人家文有文才，这貌有貌相，碰巧喽也能得个一官半职嘞啊！你咋不跑到家水坑找找你那人？你别给俺姓包的丢人了你！哎呀，
2: 怎么？因为长得难看就丢人呐？爹，人家考的是文才，可不是考的咱丑角呐。
0: 这我不能拿着钱叫你败坏着玩啊！
2: 这是赶考了，这能是败坏着玩了呀？啊，这
0: 小三儿。

大娘。

可知乎。

带去

0: 劲说不纳，咱就分家。
1: 我不要分家。
2: 小三儿，你还没长大，就张口喝口要分家，这家业你留几根汗，我怎能叫你？

白貌美腿的小晃晃，你就要分家？分家？你也不怕压着嫩？你看。

0: 前有我在，看谁敢动家里一文钱。
1: 要是不动家里的钱呢，
0: 那就二大爷干计，随便。
1: 我愿拿出私房积蓄，三弟赶考判本，一切由我承担。但有一件事，我要恳求爹爹。
2: 说吧，儿媳。
1: 爹爹，你看我那三弟年轻又小，一路跋山涉水，怎能让他一人前往呢？依儿媳之见，命那宝兴一同前去，但不知爹爹意下如何。
0: 哎呀，爹爹，家中事儿嘛，可不能放宝兴跟着那胡混呐。
3: 什么？这是赶考来，这是胡混的，看起来
0: 我就是看不起你。我看谁都能做官儿，就你这死赖冒款儿，你咋也做不了官儿。
2: 别想耍赖，你可气死我了！哎。

0: 行啊姐。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放心吧，这一路之上三叔有我照应，官保出不了事啊。
1: 那好啊，我就放心了。

0: 开店呐，开店呐，有钱没钱得住店，客人拉下防火罩，还得等他有了还，有了还。我张三开了一个小小的店房，前些时来了一个赶考的举子小黑脸孩，带着一个书童，一来到我店里就病，如今病了一个多月了。该我的防火垫钱是分文未有，要是把他撵出去吧，你也不能把他活活的饿死啊。哎，对，哎，听说这两天他好了点了，我走住他，得叫他给我想想办法，就是这个主意。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呀。
1: 哦，店主人，我欠下你这防火垫钱，你等我得了官我再还给您吧。
0: 得了官、他还想出这来得官？
1: 是啊，
0: 你上哪里得官去呀、啊、
1: 怎么样了？
0: 考期已经过了。
1: 你哪个讲
0: 考期已经过去了？

0: 主啊，我早说咱回去吧，你却不肯。现在咱抓药吃饭，欠下人家那么多的防护店账，人家又不让咱走，这咋办呢？
1: 宝兴，直到如今你冤死也是无用啊，你我拿一个主意来才是啊。
0: 我
1: 店主任，
0: 小客官，
1: 我们二人住在你店一月有余，多亏你来照应，欠下你的防护店钱，我慢慢地会还给您的。
2: 那你只要还就行。那你可怎样的还法呢？
1: 麻烦店主任早来北门之宴，我到大街一上前去卖食，得了银钱再还给你这店钱吧。
2: 好，你等着，我去给你拿去啊。这可是个办法了。
1: 江叔，我起了。

0: 官，
1: 我到大街前去买食，天虽玄昏，我要住在你这店里。哎，
0: 好吧，这个房子我给你们留着就是了。
1: 啊，谢你了。
0: 哎，去吧。

0: 等天了，请你王相爷下朝回府，你等闪开呀、啊！你呀、啊，
1: 三叔，咱们回去吧。
2: 怎么样了？
1: 你没听见吗？王相爷下朝回府，咱要是闯了道子，那可不得了啊！三叔，咱们走吧。
2: 哦呀！

0: 得冷静吗？
1: 宝玉，你我二人饿死也是死，不能把心一哄，大街一上睡他一睡，咱要闯他一闯啊！
0: 这三叔，
1: 放心啊，直到如今你就不要害怕了。哦，天大之事由我来担，咱们就睡他一睡吧。
0: 这
1: 睡吧，
0: 好。

0: 启禀的相爷，就是我要见相爷，快去！休得多言，快快闪开！
1: 启禀的相爷，就是我有要事，免见相爷，快去！
2: 他说有要事，面见相爷。哦。
1: 启禀。

0: 命他叫钱回话。
1: 是。老王，叫我钱回话。
2: 啥？哎呀，咱走了。
1: 哎。
3: 钱相爷。
0: 原来是个幼童，长起年来。
3: 相爷，您这生的相貌丑陋，不敢见相爷。
0: 我虽小，尚同你，诉你无罪。
3: 相爷。
0: 一副好气象啊！

0: 马王，
1: 相爷，
2: 难解水饺，还要面见本相，意欲何为？
1: 相爷，我问你讲理不讲理啊？
2: 老夫乃当朝宰相，北管之首，焉能不讲道理？
1: 讲理就好说，明明是你冲了我的买卖，凡是我闯了你的道子，这能说你讲理吗？
2: 成功。
1: 我不过是一小小的寒士，我卖诗配文罢了。
2: 哦，花花年事成空，能口中是我这甚为罕见呐！娃娃，
1: 相爷，
2: 从何进闻？
1: 数字为家，诗词歌赋，我俱能破晓一二。
2: 哈哈哈哈哈哈，娃娃的口气真正不小啊，命你在轿前歇息一手，你一日何？
1: 相爷，我的食物可是卖的呀。
2: 哈哈哈哈，歇的好了，重重应赏，
1: 多谢相爷。
2: 究竟你自身为题
1: 是

0: 将夜，请看
1: 呈上。回皇金钟献一尺，犹如暮云遮天日。金钟一旦重悬起，一命能使天下知。

谢乃是。

0: 王王，
1: 相爷，
2: 随老夫去到相府，你看如何？
1: 好是好，只是我干你的殿前，人家可不让我走啊。
2: 殿前有本相承担，也就是了。
1: 多谢相爷，
2: 正我是。北落一世千里马，老夫将军董良才。

0: 为吾把主裁，
1: 文官提杯安天下，
0: 武将统兵。

0: 是驴去靠山王，我陪
1: 也行。
0: 指挥大人请了，
2: 请了。
0: 今日早朝，在主登殿，已无两相。

0: 将与鼓壮言中，惊动满朝文武卿。三路九日望登殿，一轮朝歌大事情。
1: 民子保称，参见吾皇万岁。管你万万岁，
0: 张起面来。
1: 民子生于穷乡僻壤，相貌丑陋，不敢见万岁的吉面。
0: 哎呀呀，好一个会讲话的娃娃。

0: 祝你无罪。
1: 快，你忘了谁？
0: 我的天，这娃娃生得好一副清闲呐！你这娃娃是财务爱情，上得点来动了一本，言说你贯通经纶，善于思文，为王命你今天喜事一生，
1: 恳请万岁赐题，
0: 就以你进京应试为题，也就是了。
1: 遵旨。立降北京，不辞劳，胸怀壮志，比天高。满腹经纶，海底沉，一朝出现。
0: 还不小啊，这是年龄太幼小了。
1: 万岁！谁说黑剑在年少

0: 火焰是一辈衰罢，我主要当殿封官，来与大宋取士考之，多有不备，臣恐难服天下文士之心。
1: 北且报兵说日，乃吴阔之举，报成文才出众，我主龙阔选才，定能为国报我效。
2: 启奏万岁，天下文士虽多，如此神通，谁为罕见？我主应是恩阔殿也是。
1: 启奏万岁，
3: 叩天官官道有礼，万法保护非凡，万岁切莫失吧。

0: 请进殿，金殿左为考察。
1: 好，万岁，虽是恩护，而无有知考大人，难以屈呀。
0: 魏王全作主。

0: 朝臣听奉。
1: 万岁！
0: 魏王奉命，飞龙阔都帮于进士，
1: 协助龙美。
0: 随你家文士回府效劳去吧。
2: 快退，臣要背的。
0: 快请妖狐奔走。
2: 快，该退。包成既有文才，理应人之怪名，报效圣上。臣为天定元帅，确认撒药，尚无人知。依臣之见，命包成前去镇压之。
3: 刁僧恶力，无法滚土甚多，其命傲观。包成虽有奇才，但年纪幼小，司法立命，恐难胜任呐。
4: 皇上，包成有礼，万岁三次。
0: 这。可将，这是年龄才幼小了。

不在。

你说你说你。

0: 爱卿。
1: 魏王追你走马上任，就是马爱卿。
0: 哦，那对。
1: 领包城，萝卜领聘，定远县上任去吧。

乃是畜生的肚儿，不知怕虎哦。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

0: 系联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院里看众生，我保证卷子随想在人中，肩负着那大宋王恩万民情，上任去顶如之手平公正啊，也来往扫鸟飞鱼飞驰骋，愿扫鸟整他他应允啊，愿将他一生养老强忍中啊。Thank you.

0: 么叫法呢？
1: 老邢，你我还是以家庭称呼吧。
0: 好，我还叫三叔。三叔，什么事啊？
1: 我想上任之前先回到家中探探一探，看看北家的翠屏。他们
0: 对你见了那大好人，你还得好好的谢谢他呢。
1: 你先回到家中探探一探。
0: 好，我给他送个信儿去。

0: 谁家？
1: 孩子，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哎，
0: 什么事啊，二婶娘？哦，你是说叫我害俺三？
1: 咋样啊，孩子？
0: 哎，二婶娘，就别提了。你给我的那一包毒药，你给我的那包玩意儿啊，叫我放在包袱里了。谁知道这路上遇见了歹徒，包袱银钱全部叫人家抢走了。
1: 无用的奴才。
0: 二婶娘，你别气，你别急。我虽然没有害死他，可他也没有好着回来。他呀，落榜而归了。
1: 咋？他落榜而归了？
0: 是啊，成了个要饭的花子了，现在饿得都快走不动了。
1: 小三孩儿啊，小三孩儿，但等你回来赞菜。
0: 二婶娘，我这肚里还饿得咕咕叫呢。
1: 啊，好，你先用饭去吧啊。
0: 哎，还是二婶娘，这心肠多好，多疼人。

0: 我那宝兄他回来了。
1: 可不嘛，还有你那个好儿三孩也回来了。
0: 呀，儿媳啊，那小三儿他得了个多大的官了？
1: 官儿可大了，能仰观千户，口吞万家。
0: 哎呀，儿媳啊，那他这官算个几品的呀？
1: 五品。
0: 五品？哦，哎，这五品之中，哎，倒也不小嘛。哎呀，我早说嘛，俺小三儿就有出息，这一考就得了个五品。
1: 哎呀，那五品五品就是不在品，没有品
0: 啊，
1: 成了个叫花子，得了个要饭的官儿。
0: 咦，我家咋出这号蠢货呀？他真让我保中丢人呐。
1: 那光丢人啦，还破财呢，连都是带的银钱一物啊都败坏光了，就连身上穿的那件烂衫都卖吃了。
0: 哎，我早说嘛，就他那种笨瓜性啊，他考到驴年马月也难得个芝麻大的官，我咋生啊？
1: 看你给养多好个宝贝疙瘩啊，那就快把你那荣耀花郎迎回府来吧。
0: 啊，迎他回府，他敢踩踩家门，看我不打扁他啊。
1: 爹，你这还不是快活快活罢了，要真的见了他呀，你心一软就舍不得了。
0: 嗯，那就走着瞧，看我非给他算总账不可啊。
1: 爹，当初俺可是打过赌的，他要是来
0: 算来，看我不活劈了他。
1: 爹，
0: 啊，
1: 走，找他去，
0: 找他去。

0: 不谢嫂娘担忧，不知近来嫂娘的身体你可好啊？
1: 别来无恙，三弟一路辛苦，你快快坐下。
0: 也坐。
1: 奉喜臣也就是了，
0: 多谢嫂。

0: 哎呀呀，我的个好嫂娘啊！二斤爹爹，
1: 哎，
0: 二嫂，爹爹二嫂啊，今日为何不洗呢？
2: 不洗不洗，还没有叫你欺诈心肺。我来问你，这次投靠你命列第几呀？
0: 我没有得中啊。
2: 没中，那你得了个什么官儿啊？
0: 二嫂，你取巧了，既然金榜无名，这何言得何官职啊？
2: 切，我说嘛，你也得不了官儿，咱也不看看咱那孩官儿。你算就着头来没表啥

0: 喜欢你的
1: 儿媳呀、啊，算你说对完了，人家鞠冠为怀，这飞黄腾达，俱都生来面带福相，哎，那命数亏星啊，啊！你再瞧瞧他，就你那丑八怪性啊，你十六辈子也举不了官你。哎呀，
0: 我有下情啊。哎爹，
1: 你叫谁爹啊？我早就没你这个倒霉的肉我带你啊。
0: 二嫂给我下账。谁是你二嫂啊？你胡打的怪劲的。
1: 啊，小三，那几位得中，那他还扛住个脸回来呀你啊？
0: 哎呀呀，既没有得中，眼前花镜，若不回家，我知何为生啊？
2: 哟，口吐此言，你还想分家吗？
0: 是啊，若要不分家，这大大的家业岂不成了二嫂你的了吗？
2: 三孩儿，你可别忘了，当初咱可是打过赌的。
0: 打赌？
2: 我的二嫂啊。

0: 兄弟，这喜饭给你来刷鲜儿啊！爹爹呀，当初的包让他是你，哦、你怎能要看他把我来气？
1: 你咋的？你户口本呀，那养你呀，人也比不值你丢脸皮。我在大都定算数，我总休想你回家里。
0: 不回家里倒可以，把那份家产快分给你。面子大，你多出口气，想分这家产你是发你。不分这家产你没有道理，没道理你也敢着急。
2: 敢着急
1: 你得你
0: 给你了，这个家你也别想待，快跟我走。
2: 跟你走，嘿嘿，在这府里你是外来的，这个家是姓包的，你算是哪一家上的鸡？

0: 的爱恋恋我不情愿。
1: 三孩你挺着，骂一向晚冬，你给我亮棍带帕，走走走
2: 走。我往哪里走啊？二嫂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1: 哟，这回你要是得了地，那你会可怜我呀。快走。
2: 二嫂，嘿嘿，你就饶了我吧。啊，二嫂。哎
1: 哎，爷
3: 啊，
1: 三孩又是死赖着不走，咱可不能被养活了他。
3: 哦哦哦，
4: 哎，小三，那你不走，哎，就得认罚。
2: 罚？怎样的罚法？
1: 你听着，男的乔妹把木把，你给我一天八万背回家。
4: 哎，一天八万啊？
2: 一天？嘿嘿，八千我也干不了。
1: 干不了，你就是累死到外边别回家了，快给我走。
4: 哎，小三，那你听清了没有啊？就你瞎逼，
2: 我都干不了啊。
1: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连老爹他都不放到眼里了。
4: 你大胆，你敢再说，我看你知道疼不。

0: 三长得是满脸福相，这一表出众，他才学超群，这一考必中啊！
1: 老大爷
0: 啊，
1: 那你一边站着吗？
0: 中啊，中啊！
1: 衙役们，
2: 有
1: 前天。

0: 房里了吧？
1: 也不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还肚子疼呢。
0: 二婶娘，快走吧，俺三叔啊，他最会治肚里疼了。
2: 大杯翠屏，
3: 大杯翠屏。

贱人，你伤心恶毒世上刀，你垂剑劈后，谁呀？

嘿嘿。

0: 要烧粮是我一道人杀，你如何？
1: 魏少原配同小弟，
0: 放心。
2: 哎，
0: 门外调教与我备马，定远线上任。

0: 天晴，怎么还是赶路吧？
1: 也好。
2: 还有老婆子我的事迹吗？
3: 哎呀！

0: 姑娘，你到苏州何事啊？
1: 前去祭庄。
0: 你要祭的是哪一个呀？
1: 祭奠一个姓李的。
0: 你与那人有亲？
1: 无亲。
0: 有故？
1: 无故。
0: 哎呀呀，无亲无故，你祭他何来？
1: 哎呀，妈妈，你怎知他是奴的？
0: 啊，他是你的。
1: 奴是他的。
0: 奴是他的。
1: 哎呀，妈妈。
0: 啊，妈妈啊。我儿媳呀，前面还有茶道，他若不说，咱们走了。
1: 哎呀，妈妈，我说，我说，我说。
0: 啊，
1: 他是奴的。
2: 我来问你，你父是谁？你叫何名啊？
1: 我父

0: 的，
1: 救啊，快救啊！

清秋，手持大棍将孩儿就是这样的知道。你怎知道孩儿我去呀、啊啊我不说去。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道君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听而出，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兄弟快马

咱们这北美之长在央视高堂不下，你好到阴间去高堂，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纳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带我来写，带我来告。

将人伤，兄弟无罪喊冤

当放光亮。

王

成王时至时分，你为何守香烟唯有穷贫？六张状告文昌，错张文云，七张状告魁星，错点文人。主什么问？九张状我再告家身赵云，告到了十张状，心下问君：我神灵为什么取之不分？

御史们御厅官，我们守着旁人的婚。

他叫我儿不起黑。在城中我就犯了罪，任何方法。

安，精心照顾完，到夜晚谢夫人前去问安，贼眼面。

前千夫为的周人把扫香，你不做那玉田田主玉帝

心郎敢留下。

你遭人唾骂，人人心间我为你身败名裂，受尽阴摧残，为人凶我周人把心操烂，为了

是。

嫂，待我将为秀安的嫁衣。

0: 人家一个人儿啊，头班新娘。
1: 来，
0: 外边何人叩门？
1: 与兄言问明。
0: 表兄一路辛苦了。
1: 不劳二妹动问，与兄特来看望于你哟。
0: 是，多谢表兄公。只是有些不便吧。
1: 哎，你我一听百年之好，渐渐何妨你玉兄明日就要进京赶考。

0: 难道二妹你就连句话儿都无有吗？
1: 但愿表兄高帮得中，早日回来。
0: 回来，回来怎样啊？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1: 啊，表兄，你还不明白么？
0: 我呀，明白，明白的很呢。
1: 表兄，你还是回去吧。
0: 怎么说来说去还是让我回去？哼，这一回我倒真的明白了。好，既然如此，我连夜就走，永不等。
2: 慢，
1: 表兄慢走，待我与你开门。表兄，表兄，
0: 表兄他走了，这有个三妹。

0: 表弟他来了。
1: 大姐，人家早就知道了，刚才把嫁衣都穿上了，你呀快来看看吧。

0: 风清香，大姐也问问香不香，香香啊。啊姐姐看这位哪像个大姐啊，贵姓啊？
1: 嗯，俺不像，你像，你像。

说什么？衣来顺手，平

0: 姐，三妹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咱也不能眼见着人接近户口啊，总该想个办法呀。
1: 是。
0: 大姐，二姐这儿都有我了，你快到前厅劝劝咱爹娘去吧。去吧去吧。
1: 哎。
0: 春红，
2: 小姐，
0: 快去告诉燕姑老爷，叫他在后花园金鱼池旁等候。
2: 是。
0: 哎，回来，千万别提房家比亲的事儿啊。
2: 知道了。是何意呀？
0: 哎呀，我的傻姐姐呀，表兄若知此事还能进京赶考吗？再说那总兵老贼也不会和咱们善罢甘休啊，快把表兄送走吧。
2: 只怕表兄他不肯离开此地呀。
0: 二姐，只要你见了表兄一字不提，三妹我略施小计，管教他高高兴兴连夜就走。
2: 这，
0: 哎呦，都火烧眉毛了，你还顾得上害羞了，快走吧。二姐你结吧关心房，房总兵横行霸道最难容，又将男又把女，他的罪证下在咱手中，纵然他设下千条计，管教他

主人心欢，一双把花园

0: 说呀说呀，也许有话你快讲啊讲吧。你羞答答问周周，羞答答问周周，真是气死人。而且有话你倒是快点说呀，表兄，有话你倒是快点讲吧。表兄，你明天就要进京赶考了，二姐特意送你来了，有什么心里话你们就先说着，待会儿三妹还有事儿求你嘞。傻丫头快走吧。
1: 二妹可好？
0: 我母倒好，表兄明日就要走吗？
1: 是啊，明日与洪贤弟结伴同行。
0: 可有什么要做之物，二妹连夜赶做几针，换来的急呀、啊！
1: 不劳二妹费心，行装俱已齐备了。
0: 表兄。你走吧。
1: 二妹，你何必如此啊？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还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我实在不愿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

之为国大忠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泪论个家珍。为啥三河那个兵粮阵，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为马三刀。

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金雕玉琢的

起龙门。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给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篮，光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手腕的捏那脚你捶捶。

钱。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

0: 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嘉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我是洛嘉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嘉光明之家。前几天呢，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学生啊来看我，和我说呀，哎呦，胡老师啊，这两年啊您更消瘦了，白头发也都变多了，怎么感觉啊您退休之后更累了呢？哎，要不就歇歇吧。我当时啊我就笑了，我说呀，小李啊，你跟我啊读研究生的时候才20多岁，你现在还记得医师节宣誓的誓词吗？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佑生命，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终身学习。作为医生啊，我们宣读了这个誓言，就意味着我们一生都担负起对生命的承诺，这就叫做择一世终一生。从成为医生那一刻开始，这一辈子啊，都得背负起治病救人的神圣使命，不仅要谨记于心，更要见于行动。哪怕现如今我退休了，也要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那些身处黑暗和痛苦中的眼病患者，带领他们走向光明和新生。
0: 胡老师，听您说完这段话，我真的是很感动啊。您真的是一位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好医生，相信您的学生啊，将来也会像您一样，不忘初心，坚守医生使命的。
1: 为什么我现在坚持每天在电台给大家讲课，坚持亲自接听眼病患者朋友的电话，就是因为啊，我对眼病患者们放心不下呀。尤其是很多的患者啊，眼病啊已经得了很多年了，有复合型的，有手术失败的，有被医院拒之门外的。很多患者啊并不知道，其实啊自己的眼病可能已经到了随时一夜爆盲的程度。这个时候啊，他找到我，我伸出手帮他一把，用适当的方法把病情给他控制一下，他可能呢就会保住视力。否则呢，他不做任何的治疗，很可能因为生一场气就看不见了，因为一夜失眠就看不见了，因为一次感冒发烧就看不见了。所以啊，眼病的发展啊到一定程度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如果哪天我不讲课了，不接听电话了，就可能啊有患者因为没有得到这样的治病的机会而造成了终身的遗憾。哪怕就是我多休息一天，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多一个失明的可怜人。所以啊，我不能休息啊。自从呢我们栏目开播以来，每天啊我都要接到很多的眼病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有很多眼病患者急切的需要除胀通脉疗法来解决眼病问题。而且大家呀对于维吾尔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疗眼病的理念非常的认可。很多眼病朋友啊在电话里就跟我说了，他说，胡老师啊，这眼病啊太难治了，以前啊治眼病啊白花了不少钱，根本啊也见不到多少效果，都以为啊这眼睛啊再也治不好了。没想到呢，胡老师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维吾尔族医药，你讲的这个除胀通脉疗法，有口服的，有外用的，有治疗的药，也有营养的药，

0: 尤其是除瘴泽海复方，用的都是西域的名贵好药，我们治病啊心里踏实，又有了治好眼睛的希望了。在这里啊，作为维吾尔族医学的传承人，我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还有对维吾尔族医药的信任。我觉得呀，我能回报给大家的就是用我30多年的专业眼病治疗知识和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的疗法去解决大家的眼病痛苦。咱们国家呀，现在的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近视将近7亿人，干眼症3亿，白内障将近2亿，飞蚊症、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的也不计其数。大家呀被眼病困扰，哎呀，我也啊很为大家着急，希望呢尽我所能啊去帮助大家。就像几个月前，我接到了一位眼病朋友的求助电话，这位眼病患者啊是辽宁省法库县人，叫张国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呢才52岁，家里呢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大学毕业后呢都留在了沈阳工作。张国柱和妻子啊觉得等2个孩子都结了婚，他们也就完成任务了，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可是啊，没想到在前年8月份，张国柱的妻子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呢摔倒昏迷不醒。张国柱啊当时吓坏了，赶紧喊周围干活的村里人啊帮忙，给妻子啊送到了医院。到医院诊断是脑出血，在 ICU 抢救了2天，他妻子啊才苏醒过来。后来呢又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天，在病房住了20天。就这一个月呀，花了12万块钱，十几年的积蓄全部掏空。即便这样啊，看到妻子还活着，还可以坐在轮椅上活动，张国柱还是很满足。
1: 大家看，虽然花光了这么多年家里攒的钱呀，但是妻子还在，家还在，都值得呀。
0: 这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东北汉子。可是呀，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张国柱啊发现自己啊看东西是越来越费劲了。其实啊，早在妻子发病前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就知道啊自己的视力开始下降了，看远处的东西啊总是模模糊糊的，还看不全东西，而且啊时不时的还会感觉到眼睛胀乎乎的疼，要是阳光啊稍微刺眼一点就睁不开眼睛，还总流眼泪。之前啊他没当回事儿，妻子脑中风瘫痪后，他知道自己的眼病越来越严重了，但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更因为啊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张国柱一直挺着没有去治疗。半年前啊，他感觉到眼球胀疼的厉害，像是啊要爆炸了一样，连着脑袋呀都疼得受不了了，还恶心想吐。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不得不到医院呢去检查。检查结果呢，视力只剩下 0.2， 视野缺损4级，眼压40，诊断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而且啊视神经萎缩严重，需要进行引流手术，后期呢还需要长期的用药。虽然呢引流手术儿子啊给拿钱做了，但是术后他长期用药又让张国柱犯了愁了，因为他和妻子啊现在都不能下地干活了，家里的收入啊减少了不少，每月药费啊都是入不敷出。偶然间呢，他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知道了维吾尔族医药，又燃起了一丝希望。他打电话问我，他的病用除瘴通脉疗法能治疗好吗？能不能用一段时间，将来停药，他不想背上终身用药的沉重负担。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这位患者真的是太难了，既要照顾有脑中风后遗症的妻子，还要忍受眼病的痛苦折磨，那您是怎么帮助他的呢？他有没有用上除瘴通脉疗法呢？
0: 张国柱非常的幸运。

0: 当时啊，正好赶上我们第一届百日富民工程正式启动。当时呢，不仅啊，相关药厂做出了让利，还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提供爱心捐助。我个人呢，也拿出了自己这几年获得的一部分奖金和津贴，对活动进行资助。所以啊，张国柱只用了很少的药费，就用上了除障通脉疗法。而且啊，当时啊，我跟他说，你的情况是老伴儿得病以后，既要呢没日没夜的照顾，又花光了家里的钱，着急上火了。你嘴上啊虽然不说，但这股急火呢就顺着肝经啊走到了眼睛这儿来了。那时候啊你没有及时的治疗给耽误了，你要是早点治，不会发展成急性闭角性青光眼，造成视神经萎缩。那么发病后呢，你做手术处理了，但结果呢？需要一直用药控制，其实呢就是在控制眼压、控制症状，治标不治本。那我给你治疗呢，你是用上除障泽海普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发病根源上进行治疗。再一个呢，你要用上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这些啊是眼病的外治方法，既能从外部辅助打通干眼通道，又能清肝明目，去火解毒，减轻你的痛苦症状，实现标本兼治。张国柱啊，听完我说的话呀，很高兴，又按照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他的使用方法坚持用药。上周呢，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啊，第一个周期的药快用完了，现在啊，眼睛不疼不胀，晚上啊，能睡个安稳觉，白天啊，也不难受了。他觉得呀，自己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多了，但去检查视力呢还是 0.2。 哎呦，开始啊他还有点遗憾啊，但给他检查视力的眼科医生就说了，以他几个月前的情况，到现在视力没有继续下降，维持在这个程度已经是很好的了。张国柱啊一想，确实啊是这样的，现在洗衣服、做饭、照顾老伴儿，自己啊都能干，不用拖累儿女，不用借钱看病，而且啊，眼病啊，这几个月啊没有复发。想想之前遭的罪，他也后悔啊没有早治。所以他现在呢，还想接着再用一个周期的除障通脉疗法，巩固自己的治疗效果，争取提高视力。
1: 这个结果真的是太好了，我相信随着我们栏目的播出，随着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推广，会有越来越多像张国柱这样的眼病患者是走出治疗误区，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
0: 是的啊，我觉得张国柱啊是一个非常朴实又坚强的人，面对妻子突然的中风瘫痪，花光家里的积蓄，他非常顽强地维系着这个家庭，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甚至啊是默默忍受自己的病痛，所以啊我也非常愿意帮助他。那我也借此机会啊跟大家说一说青光眼这个病。提起青光眼，大家关注的就是眼压。一般呢正常眼压应该是10到21毫米汞柱，高于21就属于眼压高了。青光眼呢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闭角型青光眼。这个类型的青光眼症状明显，除了视力下降，还会有恶心、呕吐、头痛的这些症状。另一种呢，则叫开角型青光眼，没有明显的症状。眼压呢，是悄无声息的增加，悄无声息的造成眼底的神经损伤，悄无声息的削弱视力，造成视力下降或者是视野缺失。所以啊，也被称为视力的小偷。那这种类型的青光眼最好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尤其是有家族史的要定期检查。那现在临床上青光眼的治疗药物呢，主要呢分两大类，一类呢是营养视神经的药物，还有一类呢就是降眼压的药物，比如说毛果云香碱，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塑瞳剂，还有赛马酰胺，它是通过减少防水的生成达到降眼压的目的。但这种药物啊可能会使患者的心动过缓，能诱发哮喘，所以啊有哮喘的患者啊禁止使用的。 还有

0: 根，它不但呢能够降低防水的合成，同时呢还能增加防水的代谢。不过呢，这种药物啊，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要慎用，还容易引起过敏，造成嗜睡。当然呢，如果使用这些药物的效果都不好，就要进行激光或者是手术治疗了。以上呢，就是现在临床上常用的青光眼治疗的方法。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些知识啊，我们很多青光眼的患者都不知道哈，可能有的患者都听不明白，所以才会在确诊之后啊，是盲目的去治疗啊。
0: 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因为盲目治疗自己的眼睛啊，花了太多的冤枉钱，也遭了不少的冤枉罪。本来呢，家庭条件还可以，生活得很好，天天啊，想吃什么呀，哎，就能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去哪玩啊就去哪玩，但一得上了眼病，尤其是得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这些容易发展到失明的眼病，生活一下就改变了。更何况像张国柱这样不仅自己有眼病，家里呢还有其他病人需要照顾的眼病患者，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心里是非常的焦虑恐惧的。作为一名临床工作多年的眼科医生，我能理解大家这种心情。你说吃饭的时候拿起筷子不知道能夹什么，走路的时候啊抬起脚，哎呀不敢轻易的往地上放，什么都看不清楚，甚至看不见，心里得多恐慌啊。所以眼病患者们常常是病急乱投医，只要听说什么药啊能治自己的眼睛，马上哎就买来用。那些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就这样一点点被掏空了。关键啊，那些错误的治疗、错误的用药常常啊延误了病情，让视力进一步下降，甚至失明。真是啊，眼睛没保住，钱财呢也没留下。而且视力的下降和缺失不仅给人带来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比如自己看不见，吃饭、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忙，和光明一起消失的还有做人的尊严。有的病人啊，因此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走上了不归路。所以我真的啊，从心底里想帮助这些可怜又无助的眼病患者，尽我所能带给大家重见光明的希望。我觉得啊，对我们眼病患者来讲，有时候啊，一次机遇，一个决定，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是整个家庭的命运。你的眼睛治好了，你的老伴儿、你的子女、你的至亲也都会卸下负担，你的眼前光明了，他们的一生啊也就光明了呀。所以说呀，我深感啊肩上的责任之重，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找我治病的患者，不会忽视任何一个找我求助的电话，我会尽我的全力啊去帮助大家。一句话，机会啊，你们自己来争取，病情呢，则由我来负责。咱们医患呢，共同努力，尽快的把病治好，迎接幸福光明的生活。
1: 哎，所以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您再也不用害怕和恐惧了。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
0: 是的啊。我可以啊给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吃一颗定心丸。不管呢您们啊现在的眼病多么复杂多么严重，不管你们的病程啊是长是短，不管你得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还是复合性的眼病，只要你还有光感，运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都能有转机。为什么我对除障通脉疗法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因为啊，它是内外结合、治养结合、排补结合的全方位治疗方式，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眼病问题。除障通脉疗法里面的每一种药物都不简单，它的核心用药除障则还复方

0: 今天呢，我就不多说了，它是胶囊剂型，是国家授予发明专利的新闻药。我今天啊，简单的说一说熊胆视力眼贴，它和熊胆滴眼液一样，属于眼病的外治方法。可能我们很多的眼病朋友啊，都用过眼贴，但是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熊胆视力眼贴，它和普通的眼贴不一样的。熊胆珍稀名贵，排在四大动物药之首，特别是熊胆寒凉平凡明目，对于热症眼病有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作用。熊胆外用时，有效成分可以直接通过和皮肤的接触透皮吸收，发挥治疗作用，快速缓解眼干、眼涩、异物感、红肿、充血、疼痛等症状。我们只要用上一次眼贴，就可以感觉眼睛清凉舒爽，眼睛不干不涩，红血丝减少，视疲劳消失，这就是熊胆发挥的作用。除了熊胆啊，眼贴当中呢还有丹参、石斛、捕鲸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对眼睛有益的珍贵药材。所以啊，单独用眼贴可以清肝明目，配合除瘴泽海府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更好的实践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这些年呢，我用除瘴通脉疗法帮助眼病的患者太多了，他们眼睛干涩、难受、疼痛、发炎的情况没有了，看东西变形、缺边少角、上大下小、云山雾罩的症状也都没有了，视力明显提升，生活呀可以自理，视力呀至少提高三行，做饭、出门干啥呀都不耽误，看书看报样样行，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失明的危险了。所以啊，我相信只要大家坚持关注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节目，运用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眼病康复指日可待。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到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郑月飞，服用除瘴泽海府方啊，快半年了，效果良好，县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5: 哎，
4: 你的高超的，哎，你的高超的医术啊，我是打心眼里佩服。
5: 您别客气啊，我是一名眼科医生啊，就是要用我这么多年的所知所学所得来帮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哎，这不算啥。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4: 你看啊，胡老师啊，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多种炎症病型的人，而且时间吧也很长了。我你看啊，有黄斑变性、玻璃浑浊、高度近视，还有白内障，都是严重的眼病。而且我上小学的时候吧，就那个眼睛有这个脓肉，到现在有六七十年了，没用药之前啊，就只剩一点光感了。
5: 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啊，一个简单的脓肉很可能呢就会让一个人的眼睛看不到。
4: 的确是这么多年吧，一方面医疗水平有限，再加上治疗也不及时，也没有找到对症的好方法，所以虽然没断治疗吧，但视力一直下降得特别厉害。到2000年的时候，我这双眼视力啊已经下降到了0.02，基本上就接近失明了。
5: 是啊，世界卫生组织界定0.05就是盲值了。
4: 哎呀，说到这我也不甘心呐，因为我的工作就是靠眼睛吃饭。我是从美术设计专业退休的。这一年啊眼睛不好，唯一的爱好也不得不放弃了。原来想着退休后就可以享受生活了，但是吧事与愿违，哪想退休只剩下到处求医了。老伴还埋怨我说把养老钱都花光了，我是真不甘心，不甘心啊，就是。
5: 不甘心就对了啊。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个不甘心，我们才能够实现自救。我在临床当中啊，发现越是有文化的人，对于自己的健康越是重视。因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深深知道，幸福啊是靠自己争取来的，而且真正的幸福生活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明亮的双眼来享受啊。
4: 哎呀，的确。能够结识医术高超的您呐，我算是有福之人了。您那些除障通脉的好方法啊，我全都用上了，现在眼睛变化可大了。
5: 都有什么健康收获呢？您说说。
4: 你看我眼睛以前啊雾蒙蒙的，看不清对面来个人，看不清五官，一米之外就分不清男女了，出门得让老伴牵着走，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后来有幸啊得到了您免费发放那个熊胆滴眼液和眼贴，我就先用上了。有个一周左右吧，眼干发红发痒的情况就止住了。后来又配合上除障泽还有复方，效果就更快了。现在我跟老伴面对面看他眉毛鼻子我都看清楚了，四五米之外吧可以分清男女了，像手机充电器呀、我自己可以找到插孔插上充电了。
5: 真好啊。我们说啊，只有用对了药才能见效快。您的眼病啊属于典型的热症眼病。这个月呢我会重点给大家讲一讲热症眼病。热症眼病呢我会建议用熊胆来配合除障泽海复方，这个效果呢最好。熊胆呢作为四大动物药之首啊，它不光可以外用还可以内服。为什么您的眼病好得快？就是因为啊您配合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它们是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单独用呢就能清肝明目、去火解毒，减轻您的痛苦症状。配合上除障泽海复方，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从发病的根源上进行治疗，实现标本兼治。哎，您现在用药一共用多长时间了？
4: 用了快半年了。
5: 时间不长，但是收效非常的明显。哎呀，我听到大家康复的情况啊，我心里也是特别的开心啊。这就像是给咱们除障通脉疗法颁发奖章一样，很有荣誉感啊。
4: 哎，的确，我现在又可以拿起画笔画画了。前段时间啊，我用一周的时间画了一幅向日葵，已经裱好寄到那个指导老师那儿了。我知道你不会收，我让他转交给你。我想用这幅欣向荣的向日葵果画呀、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因为向日葵啊代表阳光，代表希望，您呢就像一束阳光照进我心里，让我看到了希望了。
5: 哎呦，真的不敢当啊，谢谢您，谢谢您。哎呀，我从来呀、都不想让大家破费啊，因为咱们眼病朋友太不容易了。但是呢我很喜欢你这个向日葵的寓意啊，把这个光明的祝福送给咱们所有的眼病的朋友们，好吧。
4: 哎呀，胡老师啊， 现在的工作人员

0: 给我指导的用法是早晚各一次，一次四粒儿，熊胆滴液液啊不舒服了就用用，一次三滴左右。这个熊胆湿痢眼贴啊，早晚各一次，一次半个小时，我是这样配套用的。你看我这样用行不行？需要不需要再做一下调整？
1: 嗯，哎，您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啊。我们讲效不更方，药量呢就按工作人员调整的用就行了。另外呢，您的眼病属于典型的热症眼病，里面的燥火毒素堆积的太多了。除了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之外呢，我建议您有条件的话啊，可以配合内服的熊胆粉来用一用，尽量选好的，品质高的。
0: 哦，明白了，好好，只要对眼睛好，就都按照您说的去做去。
1: 嗯，好，今天呢，哎，特别开心啊，接到您的电话，也希望您呢一直健康。生活幸福，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胡老师再见啊。
1: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李小梅，服用除瘴泽海服方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先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1: 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您说。
3: 胡老师，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啊。我之前因为有高血压、心脏病，还对麻醉药过敏，没办法做手术。我的白内障只有选择西域治眼奇方这一条路了。我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周期，停药也有一个多月了。结果呢，没开刀，没手术，白内障还真给我治好了。
1: 我想起来了，您是河北沧州的吧？
3: 对，就是我，真的是没想到胡老师还能记得我呀。
1: 您的情况啊比较特殊啊，当时啊您找我咨询的时候情况呢也确实比较复杂和棘手，所以说啊我就记得比较清楚，您当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处境，用了那么多的药，对于白内障效果都不明显，还因为特殊的身体情况，高血压、心血管疾病都有，还有麻醉剂的过敏史。哎呀，大家想一想，不麻醉做手术的话，那个疼痛谁能受得了呢？
3: 是啊，当时真的是没办法了。我不能等着就成一个瞎子吧。我当时双眼视力都剩0.2了，心里就特别烦躁，就怕自己瞎了。有一天我在单元门口和几个老姊妹聊天，有一个老姐姐就对我说，她二哥之前也有白内障，用了西域之眼奇方。半年时间呢，眼睛就好了，不开刀不手术还不遭罪，省了一大笔手术费。他让我也了解了解这方法，看看适不适合我。回到家呢，我就让老伴赶紧关注上了你的节目，一了解不要紧，就好像是给我打开了一扇光明窗户，让我呢又有希望了。
1: 面对疾病啊，不放弃就有希望啊。敢于去尝试新方法，就有康复的可能。对于白内障，我相信大家呀都不陌生。白内障啊，其实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不断的堆积，造成晶状体透明度降低了，或者是晶状体颜色的改变造成的眼病。目前来讲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白内障是造成眼病患者失明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且由于一般的药物、普通的药物无法穿透眼睛的三重血眼屏障，就实现不了对白内障的有效治疗。一般情况下呢，通过白内障的手术可以让患者的视力得到恢复，可是呢，一方面手术又存在着后遗症，后发障、黄斑变性、青光眼等等问题，另外呢，你还同时患有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不适合做手术。最麻烦的是啊，您对麻

0: 疗法之后呢，咱们就不缺好方法了，缺的是啥呀？大家的决定。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如果您也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视力下降，对比敏感度的下降，屈光度的改变，单眼复视或者是多视，眩光，色觉改变，视觉缺损等这些情况，就要及早的进行诊治。这些情况啊，极有可能就是白内障所导致的。越是治疗的早，康复的速度和效果就越好。就像您啊，两个周期的治疗免除了手术之苦，康复了白内障，这就是选对方法，用对了药的结果呀。
1: 嗯，是，霍老师，这还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这白内障的好了，我必须呢感谢你，而且我还把我治好眼病的经历和身边的有眼病的人呀都说了，他们也都开始关注你的节目了。也都盼着他能用上西域之眼奇方呢。
0: 大家的想法和诉求啊，我都清楚啊。但是因为啊，心为药，除障则海府方，所用的药材都是西域独有的高品质野生的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啊、西红花、诃子肉、乳香这几味药啊，核心药材呢都是依赖于进口，所以说呀，采购加工都需要时间。生产的周期上又比较长，另外呢，目前还面临着眼病高发的现实情况，眼病患者啊，对于除障则海府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了，造成了供不应求的问题。不过呢，这些问题啊，我都在协调沟通，相信呢，不久之后都能得到解决的。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让咱们全国的眼病患者都能得到最有效的治疗。
1: 嗯，我们都相信霍老师，你是全心全意想着眼病患者的好大夫，像你这样的大夫啊多一点就好了，我受益了。
0: 也谢谢您的支持和信任啊。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传播健康，功德无量。咱们的眼病好了，过上了美好的生活了，也要让其他的朋友收获光明。再次感谢您的分享啊，自己的康复经历。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到底药材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我叫王国栋，我用这个德海辅方啊用了半个多月，效果特别好，所以呢我特别声明一下啊，我是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的，要有跟我眼病的这样的病患者啊早日康复。喂，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 你推广的这个民主药啊，效果是真好啊，可以说是个针对

0: 方呢？
1: 我一直啊希望能把中医精髓的东西和维吾尔族医药相结合，我相信啊这种组合一定能够产生特殊的治疗功效，帮助到更多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这也是我研究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初衷。您是用上了吗？
0: 我用的时间倒不长，才半个多月，眼睛吧已经有了变化了。
1: 我一直讲啊，好药不怕事，唯药专治眼病，善治眼病。只要听到呢，哎，就会觉得眼前一亮。只要用上了，咱们就该和眼病说再见了。您是什么眼病啊？
0: 哎呀，我这个眼病吧还比较重呢，是啥呢？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另外还有这个黄斑水肿。右眼睛吧还有玻璃体混浊，原来两个眼睛啊都打闪呐，眼前呐一片一片的黑影，那看着都害怕，也就能看两三米远啊。我左眼睛呢在5年前吧因为视网膜脱落过，另外还有黄斑裂孔，当时吧只有光感了，中间的视野全部都是那个黑的给挡住了。当时呢我买这个药的时候啊，全家人都反对，说你看这些年净买药了也没治好，还乱花钱。但是呢我非常相信您呐，我就觉得听您课呀讲的实实在在的，一点也没有夸张那个意思，讲的都是讲到我心里去了。
1: 您知道您和家人为什么不一样的态度吗？家人啊虽然是您的亲人，但是眼病啊没得在他们身上，他们不知道眼病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和恐慌了。他们的想法是觉得，哎呦，如果你反复的治疗，一次次失望，对你内心的伤害更大。但是啊，孩子啊替不了您啊，老伴儿啊也替不了您啊。为什么老师能理解您呢？因为我在临床啊接触过太多大病重病的眼病患者，我深知啊眼病患者的不容易，所以我在临床治疗当中啊对一些新患者我一直说，你不要多买药，少买一点，好药不怕事，只要见到效果了，你对未来的治疗就有信心了，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0: 哎，你说的真的都是从我们这个实际出发，所以呢我说呢听你讲课呀就觉得是实实在在的，特别真诚啊。我说不管怎样我都得试试。哎呀，真没想到这药真没让我失望啊。钱没白花。你看我用到第7天的时候吧，早晨起来那眼屎明显多了。以前吧那眼睛啊天天就是干巴巴的，哎呀难受死了。用几天之后那眼屎都淌出来了。哎，排的更多了。有一个礼拜以后吧不排了再。好了，打闪也不打了。以前呢只能看到黑圈里的人影，现在呢人站在我面前能分清他五官面相了都。哎，能分清是男是女的了。哎，真没想到这半个月时间吧就看着这个效果了，我所以说特别高兴。虽然左眼睛吧变化没有右眼睛大，但是呢光感比以前强了，明显的有进步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去感谢你啊，胡老师啊。
1: 您不用谢啊。您在用药的过程中应该是配合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一起用的吧？
0: 对呀、当时买药的时候送了我一些那个熊胆滴眼液和这个熊胆那个视力贴。
1: 那就对了啊。糖尿病啊也是属于典型的热症眼病，在治疗上呢、我们用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核心药除障泽海复方打通干眼通道，再配合外用的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以熊胆平肝明目、退热清心、退翳之力，加速糖尿病眼病的康复速度。
0: 还有个事儿，胡老师，
1: 你说
0: 我这儿子吧也是糖尿病，可能是我遗传的呗。他的眼睛也不好，当初吧让他跟我一起用药的时候他不听话，年轻人他不相信那个医院以外的药。这段时间吧看我确确实实这有效果了，他也想用，哎，我也想给他报个名订一份。
1: 您儿子多大年龄啦？
0: 他今年刚50岁。
1: 哦，糖尿病几年了？
0: 哎呀，那要算起来得有9年了吧。
1: 哦，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0: 去医院检查，说是玻璃体混浊中度，高度近视的引起的那个视网膜病变。
1: 哦。
0: 因为还有这个黄斑病变，所以呢，他这个视力就雪上加霜了。
1: 嗯。
0: 目前呢，戴镜子只能，视力达到0.3、0.4。
1: 嗯，
0: 他比我去医院次数多呀，那家伙，但是呢一直没见到什么明显效果。
1: 嗯，治疗眼病啊，选择更重要啊。如果方法选对的话，哎，就是一次轻松舒服的治眼过程。如果方法没选对，那就会是反反复复，耽误时间也浪费金钱，眼病啊还越来越严重。儿子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也是必须要抓紧时间治的，因为我们啊都了解糖尿病眼病的危害，他的眼病啊怎么治疗？首先一点，我们要明确他有糖尿病这样一个基础疾病，所以啊必须啊得让他先把血糖控制好，否则呢这个糖毒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些垃圾毒素呢在体内越积越多，势必造成干眼通道不通，从而啊就会导致眼病呢就进一步加重了。所以啊通过西医治眼奇方，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这样呢 DNA 修复酶能够进入眼底，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恢复它们正常的功能，您孩子的眼病问题啊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了。他的情况用药的时候也会由指导老师进行全程的指导，跟您是一样的，但是能不能报上名还得看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货源，您得拨打当地的电话问一下，有的话呢工作人员会像我一样啊帮助您的。
0: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哎，现在呢有没有半价补贴呀？你说这些年吧，为了治这个眼睛啊，孩子还有糖尿病，花钱花多了，太多了。
1: 嗯。我知道啊，明白您的意思。您呢，拨打场外电话跟工作人员说一说啊。如果手上有名额，会帮助您的，好吧？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胡老师。
1: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是新听众，我听了您这个节目，感觉您呐特别的专业。我正好有重要的事啊，拿不定主意，特意打电话找您呐请教一下。
1: 嗯嗯，好的啊。我是眼科医生啊，能帮助到您是我的本职工作，说说您遇到什么难处啦？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今年65，我有那个白内障，现在我这个眼前的白雾越来越重，我看什么吧都像是隔着那个毛玻璃似的，特别的耽误事儿。家务活我全都干不了了，都靠老伴照顾我，我出个门呐，都是他拉着我走，自己的话呀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了。
1: 哎呦，现在是寸步难行了，那以后就更难了。之前白内障治疗过没啊？
3: 哎，胡老师啊，我自从感觉这个眼前有白雾开始吧，我就开始治了。我那个眼药水、眼贴、口服液还有雾化啥的，我全都做过了，可是不管用啊。后来就到了这个程度，这时候啊我就考虑着做手术吧，但是那个大夫说得等到白内障到了成熟期再去做手术，我都纳闷了，我都快看不见了，为啥还要得成熟了才手术？
1: 您说的这个情况啊确实挺常见的啊。过去啊确实认为白内障要成熟后才适合手术。不过呢目前啊医学界普遍认为手术时机不应该在机械的等待成熟期，而是以是否能影响到我们生活质量为准。既然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您的生活，那手术指征就很明确了，哎，不用再盲目等待。不过呢在术前得需要进一步评估你的角膜内皮细胞计数、眼底情况，还要做一系列

0: 这个检查，确保身体条件能耐受手术才行啊。
1: 哦，是这样的。不过现在我不想手术了，因为前些天吧，我一个老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他那个眼睛用了西域治眼奇方大有改善，视力提高了不少了，那个白内障也消得差不多了，就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我了。我听了节目以后啊，我就感觉你比那个眼科医院的大夫还专业。我想我同学的白内障都见好了，我的情况是不是也适合这个药？我就给我们这边的老师打电话申请啊，和您通话。
0: 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也理解您此刻的焦虑和渴望，能给大家解决问题，消除咱们老百姓治疗眼病过程当中遇到的疑惑，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首先呢，咱们要知道啊，白内障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晶状体混浊，导致晶状体透明度下降造成的眼病，不及时的治疗，最终呢会导致失明的。那得了白内障一定要尽早的治疗。目前来说啊，手术治疗白内障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像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除和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已经成为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手术方式。但是咱们要明白啊，手术是应急的，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的干眼通道、你的血眼屏障、你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异常，这些方面可不是手术能解决的。另外呢，我还要纠正您的一个误区啊，就是不要等待白内障成熟再去进行手术。因为白内障如果发展到中晚期，比如说进入膨胀期和过熟期的话，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会产生很多严重的并发症，如黄斑病变、青光眼等等情况，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啊，白内障初期的时候就要采取治疗手段，而不是非要等到成熟期再去做手术。所以我建议您啊，尽早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同时呢，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进行内外同治全面治疗。另外呢，用药期间啊，包括所有的已经用上除障通脉疗法的朋友们，在治疗白内障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照射，同时呢，还应该注意合理的膳食，保持均衡的营养，不抽烟、不喝酒啊，注意全身疾病的治疗，比如糖尿病、高血压、肾病等，这些啊都是老年性白内障的危险因素。一定啊要让指标平稳，眼睛的问题呢就交给我。我从事唯医唯药研究啊有30多年了，就是想让大家呀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
1: 我听您这么一讲，我这心里算是有底了。这就是我最想要的结果呀，不开刀不手术就能让我这个眼睛给好起来，这样的好方法那我可不能给错过了。胡老师啊，看来我这个白内障还真的不能等，得赶紧治才行。现在除障者海复方包括那个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不知道能不能买得到啊。
0: 想用药的话呢，可以联系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问问，如果没有药的可以提前报上名，等有药了让老师啊提前通知你，或者是看看能不能让老师帮忙从老患者手中帮您借掉一些先用着。
1: 好好，那我这就去找我们当地的指导老师问问情况。
0: 好啊，还是那句话，有了眼病啊要早治，别等别拖。另外啊，手术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啊，治病一定要明白病根，早治早好，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胡老师，我这就去联系我当地的老师去问一问，再见。
0: 再见。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4: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3: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4: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进京